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常见的皮肤疾病的防治。我们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史飞大夫。
7: 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组建于1980年，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皮肤病重点学科全军皮肤病研究所，国家卫生部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国家卫生部化妆品人体安全性与功效检验机构和化妆品人体适用协作组组长单位。该科室着眼于特色诊疗技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与皮肤病防治有机结合，尤其在中西结合皮肤病治疗方面有较好的疗效，对一些难治疑难病症进行攻关性研究取得了较好疗效。同时科室鼓励开展新业务新技术，自行研制出系列专用治疗药物和专科设备。史飞，男，中医外科博士，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副主任，现任中国性学会中国性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药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秘书等职务。史飞医生1993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获学士学位，1998年参加全国中西结合皮肤病高级研修班，200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医疗专业大专班，2002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所医学心理学硕士班学习，2003年、200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获得中医外科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随同蔡瑞康、袁兆庄、张志礼、陈伟、庄国康、张作周等著名中医专家出诊，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性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主持卫生部课题两项，院内课题两项，参与军队“十一五”重大课题一项，“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明老中医临证经验学术思想传承研究课题一项，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一项，发表学术论文26篇，参编著作2部。史飞医生擅长应用中医、西医理论及方药疗法治疗常见易复发皮肤病，如皮炎湿疹、银屑病、痤疮、白癜风等，对少见难治性皮肤病擅长从中医理论出发辨证论治，个体化施治多有良效，同时视人文关怀为临床治疗之重要方面，注重患者心理卫生健康，擅长医患交流，培养患者正视疾病、战胜疾病的健康信心。

0: 史博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说起您所在的咱们空军总医院的皮肤科，我想很多人都是对它慕名已久，因为在咱们这个科室在皮肤病的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疗效也是有口皆碑的。咱们皮肤病科的这个患者是不是都是来自各个地方，哪儿都有？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科呢，这个在北京地区啊，名声还是比较大的。平时的这个门诊量啊，在北京地区也是位居前茅的。我们科呢，到现在呢，建科有就是独立成为科室啊，已经有30多年了。我们科呢，从老一辈的这个专家开始啊，到现在持续的这种建科的思想呢，就是要为患者服务。把临床疗效作为第一位的，无论现在这个学术的这个主张是什么，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疗效，为患者解除这个病痛作为第一位的。
0: 那咱们的科室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您告诉我们一下秘诀是什么？我们的诊疗特色是什么？用什么

0: 主张是什么，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疗效，为患者解除这个病痛作为第一位的。
1: 嗯，那咱们的科室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您告诉我们一下秘诀是什么，我们的诊疗特色是什么，用什么才能够吸引患者来到咱们这里求诊？
0: 我们科呀，说到底还是两个字，疗效。
1: 嗯，疗效。
0: 像那个赵本山说的那个广告词一样，什么也不要看，就要看疗效。
1: 嗯，
0: 我们病人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从来没有做过广告的。
1: 嗯，
0: 比如说吧，从我的经验来说，我就是我管好一个病人，我看好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这一个村这一个乡的病人可能都会来找我来了。所以呢，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疗效是这个还是作为一个健科的一个主导思想。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患者这个群为这个规模的扩大呀，对于我们以后进行这个更进一步的做这个临床科研，做这个基础的科研，也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为病人服务，为疗效作为第一点，第一那个突出的重点吧，对于我们科的发展来说，是我们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主题。
1: 嗯，那疗效怎么就能那么好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秘诀？
0: 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科呀，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说，不断的就把这个总结和这个联想的应用放在这个，就是说作为我们科的一个这个秘诀吧。我觉得要说有秘诀的话，
1: 嗯，
0: 那个因为从我们这个蔡瑞康教授开始到我们现在这个赵广主任，我们现在呢很多大夫都是说通过一些病例来总结这个提高这个疗效。你比如说吧，有好多老的药，好多这个老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别的科在用的方法，
1: 嗯，
0: 我们拿来用在这个皮肤科这个疾病的治疗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那个给了病人开完了药以后，病人拿回来就跟我说，大夫你看这个药不是治湿疹的，不是治牛皮癣的，你怎么给我开了呢？
1: 嗯，
0: 但是他用了这个药呢，可能效果就是不错。当然这些总结呢并不是我们一个大夫两个大夫，可能是我们整个一个群体慢慢的总结出来的。另外一个呢，从我们蔡主任这个健科这个经历来说，因为我们科呀，最开始就是三个人，现在发展到将近100个人。
1: 嗯，
0: 然后呢，蔡主任呢，每次呢都是这样，他就是说不断的总结。你比如说这个冷冻也好，或者是他倡导的这个光疗也好，他都是别的科或者是别的专业在用，用好了以后，他把它借鉴过来，来为我们服务。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科这个发展，就是说以前常用，现在也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液氮喷雾。原来的话呢，液氮呢，人家都是拿这个棉签蘸上液氮，直接去给病人进行治疗。这种呢，就是说损伤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治疗效果也不见得很好。
1: 嗯，
0: 蔡主任呢，就是动了很多脑筋，把这个点的这个液氮变成了一个喷雾的方法。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 嗯，
0: 我是这个。
1: 嗯，其实我听您说了这么多啊，
0: 嗯，
1: 我的一个特别直接的感觉就是咱们的皮肤科啊，在治疗方面就是不拘一格，在药物的使用上，什么东西疗效好我就用什么，而不是拘泥于这是不是专治皮炎湿疹的，这是不是专治银屑病白癜风的，而是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0: 对
1: 啊，而且在这个仪器设备的使用上，就是怎么样伤害最小，怎么样效果最好，那么就采用这种方法。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没有，确实是这样的，正如主持人所说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说，平时的这个治疗当中啊，就是一直是把这个安全性也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科看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花费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用的一些药，
1: 嗯，
0: 很多药都是老药，还有一个我们科的特色呢，就是这个中西医结合。
1: 嗯，那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很有一套了啊。那这对于广大的皮肤病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嗯，今天呢，知道史飞大夫要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做客呢，很多人把他们在皮肤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发给我们，我们总结了一下，只有一大部分呢是对于皮肤病在治疗还有预防方面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接下来呢，在稍后的一小节的时间里，我们就请史飞大夫为我们厘清一下哪些在皮肤病防治方面的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医学上，皮肤病是有关皮肤的疾病，是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如麻风、疥疮、真菌病、皮肤细菌感染等。皮肤病是皮肤包括毛发和爪甲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后，其形态、结构和功能均发生变化，产生病理的过程，并且相应的有各种临床表现。皮肤病的发病率很高，大多数

0: 比较轻，并且不影响健康，但少数皮肤病比较重，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常见的皮肤疾病都有哪些？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史飞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常见皮肤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和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的史飞主任来聊一聊皮肤病的诊治方面的一些误区。史主任，我们知道啊，有不少人呢，他会觉得这个皮肤病是一种小病，觉得我不用找医生了，这么麻烦，我自个儿到药店买点药膏就可以了。那有一些病可能说特别顽固的，长在身上也没什么影响，大不了有点难看啊，也不用看了。那么您觉得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呢？
1: 咱们这个俗语啊，经常提到这个皮毛这个事情。
0: 皮毛，
1: 一说这皮毛呢，就觉得这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0: 嗯，
1: 实际上呢，这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保养、养生，以及这个疾病的治疗呢，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这个人的皮肤呢，它是几个大的器官的一个综合体。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情感器官。这个可能大家也能理解，因为大家就是说，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面子。这个面子首先体现的就是皮肤，你皮肤上如果要是在脚上长了一个东西，你可能是无所谓了，如果要是在脸上长一个东西，那就是你的头等大事了，尤其是对年轻的姑娘。所以呢，这个皮肤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感器官，无论是那个外在的这个美丽也好，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抚摸呀这种也好，它是一个情感器官。第二一个呢，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就是从皮肤的这个结构和这个生理功能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从真皮这个组织结构来说，它有很多这个参与免疫反应的组织细胞和这个体液和这个参与这个神经内分泌和调节的这些组织结构。所以呢，皮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免疫器官。还有一个呢，皮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谢器官。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汗液的排畅，然后这个体温的调节，所以呢，它这个也是参与咱们这个生理正常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器官。再有一个呢，它就是一个屏障。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当我们觉得这个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忘记这个皮肤的存在了。如果要是说你皮肤上有一个破口，那这个时候稍微风一吹，接触一点凉水，或者是有一点外界的刺激，你立刻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了。
0: 也就是说这么重要的就不是仅仅小小的一个皮毛问题了，绝对不能忽视它出现的一些什么不正常的征兆。
1: 对，这个皮肤有了这个问题，有了疾病，还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应该正规的去看。这个暂时的用一些药物来治疗，或者说是凭自己的经验来治疗，这个如果是在应急的情况下倒是可以，但是如果要是有条件，还是应该正常的去诊断，正常的进行治疗。
0: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找医生看，而又自己给自己开了处方，倘若这种开错了，那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1: 有可能的。皮肤病治疗的第一大原则，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应该说是很容易掌握的。第一大原则就是要安抚。就是
0: 安抚，
1: 对，就是说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皮肤病，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要刺激它。你比如说吧，咱们皮肤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瘙痒，很多人呢一想到了痒，那么第一个动作就是挠，上去就抓，然后呢，还有呢，就说听老人呢，听周围的朋友说呀，用什么盐水洗啊，花椒水洗啊，
0: 使劲的洗。
1: 哎，对了，还有那个厉害，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稍微肥厚一点皮的，有的人就说先放放血，然后再拔拔罐，再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皮肤病的首先的治疗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免刺激，就是要安抚它。
0: 其实我觉得您今天说的两个观点啊，一个是您在讲皮肤重要性的时候提到这个皮肤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情感的这个器官的话，我觉得这个想法这个说法是很新鲜的，但是听您讲了这个道理之后又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这个安抚的这个这种处理方式啊，对很多人来说恐怕也是第一次听说。那我们接着再请您来跟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啊，既然皮肤这么重要，那么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或者自己觉得 异常的这种征兆的时候，还是要去找医生去看一看。记住，一定要去找正规的专业医院的专业医生来给我们做出一个最符合您自己个体的一个处方啊，给您做一个诊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知道面子大事，很多人是很关注的。那这个脸面上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斑斑点点、痘痘、痣痣这样的东西啊。那对于这个皮肤上的痣，绝大多数人会给它一些定义，比如说桃花痣啊、美人痣啊、痴痣啊等等。这只是痣的一个含义，但是绝大多数人会觉得这个痣如果长在不恰当的位置，不仅会影响这个什么所谓的人生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观点了，还会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的美观。那么大家会去选择把这个痣去给它点掉。那您认为这种点痣的做法是否正确呢？
1: 痣啊，一般都是天生的，就是说先天出现的。它有的时候呢，后天会出来，大家觉得这是后长的。实际上呢，它可能这个痣细胞团呢，它可能在皮下，你现在看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外界的刺激，它在增生。这个时候它突出到皮肤表面，这个时候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了。但是呢，这个痣啊，绝大部分痣是天生的。我们现在这个从这个皮肤科这个角度来说呢，痣是分很多种的。最常见的呢就是痣细胞痣，还有这个黑色素痣。这些痣呢，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平时作为这个防护来说呀，这个痣实际上呢它是恶性恶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能大家最近看那个电影就是《非诚勿扰》吧，《非诚勿扰二》，所以最近我们门诊上这看痣的病人一下多了好多。实际上呢，痣呢一般来说它终生都是不容易恶变的，恶变的几率呢很小，确实有，但是很小。痣的这个保护呢，实际上呢，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尽量不要刺激它。一个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喜欢就是说，比如说痣上有几根汗毛，那我拔一拔，或者是我抠一抠这样的，这是不好的。然后呢，这个痣呢也分很多种，一般来说呢，就是说突出皮肤表面的，或者说是这个长得很快的。我觉得这种痣，尤其是在这个摩擦部位的痣，这些痣倒是应该那个及时的看一看，处理一下。如果要是说在这个不是在摩擦部位，而且影响就对影响那个美观影响又不是很大的，或者说是变化也不是很快的这种痣吧，我倒觉得那个处理的可能性就不大。然后呢，如果要是说确实想处理，最好还是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再有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这个痣的处理啊，你要是要不然就不做它，要做呢就一定要把它彻底做掉，因为你残留下来这个呢，对于这个刺激过的痣细胞，它恶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倍。所以要是做的话，还是应该彻底，尤其是稍微大一点的，超过这个三两个毫米以上的这个直径啊，超过三两个毫米以上的，要做的话，还是应该建议做手术比较好一点。激光啊，或者是那种化学除痣的这种方法呀，还是不太合适的。如果对于大一点的痣。
0: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认清楚咱们这个痣的这个性质啊，其次呢就是在处理的这个问题上要做好一个很理智的选择，不要去盲目的去给它点掉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观察它，看看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对
0: 啊，您刚才跟我们讲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种痣上面会长黑毛，有的人呢会认为这是一种福气的痣。您说这上面的这种痣的黑毛是尽量不要去动它，也不要去拔除它。
1: 对，不要刺激它就是。
0: 尽量不要刺激它。那还有一种痣就是红颜色的痣。这种红颜色的痣，有的人呢就会有一种疑问，说我要是不小心把它弄破的话，它会不会血流不止，会有这种情况吗？也是觉得这个痣可能会跟我们的血管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呀，实际上呢，就说咱们通称就都叫痣了。实际上这个红颜色的呢，它是一般来说是一个小的这个血管瘤，一般都是良性的。这个血管瘤呢也是分很多类，但血管瘤的治疗呢，咱们平时这个保护吧，还是应该最好不要弄破它，因为弄破以后，它是其实是一个小的血管团儿。弄破以后也不会血流不止，但是呢尽量不要弄破它。如果要做的话，就说还是应该把它彻底的做掉。
0: 要做就做彻底，要不然你就别动它。
1: 对对对，
0: 哎，就是这样。啊，那么咱们对这个痣的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您刚才跟我们讲到，有一些痣会长在一些非常容易摩擦的这个部位。
1: 嗯，
0: 那您比如说手掌的边缘呢，或者说脚掌、脚底，老穿鞋子。那对于这种痣，我们避免不了这种摩擦的时候怎么办？要不要给它包上？
1: 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平时啊多观察，如果这个痣啊突然长大。或者是周围长出新的痣了，或者是出现溃疡，这种情况就说明它有变化了，这个要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去看医生，因为痣啊，一旦要是出现变化的话，它变化起来会很快的，所以如果有变化，就要赶快这个看医生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痣啊长在这个摩擦部位，这是属于一种比较不好的这个位置。你比如说长在这个脚后跟啊，或者长在肢端，或者长在这个那个肘部啊什么这种比较容易摩擦的地方，确实是应该高度注意的地方。
0: 那我们今天呢和史飞主任一起来关注我们身体上的痣，关注我们的皮肤。刚刚呢史飞大夫和我们共同关注了皮肤病防治方面的认识上的误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继续来请史飞大夫为各位答疑解惑，理清误区。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在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再次为各位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的史飞主任医师，来和各位共同交流皮肤疾病防治的一些常识。在上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史飞大夫为各位解析了皮肤病防治方面的一些容易出现的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将接着这个话题继续来请史飞大夫给我们解析一下这些常见的误区会对我们的皮肤病的诊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好，现在进入下半段的内容。在医学上，皮肤病是有关皮肤的疾病，是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如麻风、疥疮、真菌病、皮肤细菌感染等。皮肤病是皮肤包括毛发和爪甲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后，其形态、结构和功能均发生变化，产生病理的过程，并且相应的有各种临床表现。皮肤病的发病率很高，大多数比较轻，并且不影响健康，但少数皮肤病比较重，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常见的皮肤疾病都有哪些？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史飞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常见皮肤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史主任，我们知道这个皮肤病啊，刚犯了病的时候就得用药，就跟所有的疾病都一样。但是在用药上呢，对于皮肤病的用药，大家往往是比较轻率的，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轻视的，不太在乎这种皮肤病的用药。有的时候您像一些觉得皮肤痒的时候，那么我就用一些药来控制这个症状，感觉好了，不痒了，那立刻他就会停药。就是您觉得这个皮肤病用药，是不是说好的时候就可以不用了？
3: 皮肤病的用药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我觉得。首先呢，这从药物这个角度来说呢，药物分剂型和有效成分两个部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皮肤科外用药呢，它是根据批准来选择剂型，根据病的性质来选择这个有效成分来的。所以呢，用药呢，在不同的部位，实际上用药的效果可能还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药啊，从外用药的角度来说呢，药物的渗透性决定着这个药物的这个功效发挥的这个程度，而药物这个有效成分呢，也决定着就是说治病的这个有效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副作用。大家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皮肤科的用药也不例外。这个咱们这个外用药啊，就是说，任何一个药虽然它是治过敏的或者什么的，但它也都有一定的刺激性，就是说过敏的这个可能性存在的，一个是直接的刺激，一个是以后的变态反应，就是过敏。所以呢，再一个就是说，皮肤用药的这个不同的部位啊，皮疹的这个厚度啊，对这个用药都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在面部吧，我们用药我们就还是应该就是说特别注意，无论是什么样的药，你用在面部的时候都应该先试一试，不要产生过敏。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用在四肢啊或什么的部位这些药呢，它可能就是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皮损吧，剂型选择的不一样，它的刺激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药之前呢，一定要试一试。另外一个呢，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来进行用药。好了以后呢，可能我们这个药的剂型或者有效成分要变一变。这个咱们俗话说这个边框扎篓都在收口。就是说你好了以后呢，还得要用一些药来进行一些保护，因为皮肤它是一个屏障器官，说实话，它直接接触这些刺激的东西。好了以后呢，应该用一些这个适当的用一些这个屏障起屏障作用的这些药， 另外一个呢，有些病呢可能还有一个收尾的阶段，比如说炎症它已经大部分退掉了，比较轻的炎症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要用一点这个抗炎的药。
2: 嗯，也就是说不要刚好了伤疤，刚好了一点点儿，立马你就自己擅自停药、
3: 嗯、对，
2: 一定要听大夫的。
3: 对，
2: 大夫如果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多长时间以后要变换一下咱们这个药物，或者多长时间之后咱们要再持续的用一段，这一定要听医生的，千万不要擅自停药。说到这个皮肤病的用药，有一类我想应该也是挺重要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对于这个激素类的药膏，那很多人听起来是谈虎色变，到医生那儿就说您得给我开点这个不含激素的纯天然的，最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这样的药膏。其实刚才听您讲说任何药物其实它本身也是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刺激的，是不是激素类药膏会对皮肤产生的这些副作用会更多呢？
3: 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激素本身呢，这个是科技进步的产物，有了激素以后呢，我们皮肤科的很多重病呢都得到了治疗，说实话也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如果没有激素的话，这些人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所以激素呢，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是这样，再好的东西它都有一个两面性，有这个有它这个毛的一方面，它就可能就有这个钝的一方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好的一方面，它就有这个副作用的一方面。激素呢，如果要是应用得当，剂型选择得当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激素呢，确实它也有副作用。比如说它这个长期应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皮肤萎缩呀、色素增加呀，或者是毛发的加重啊，这些也确实有这些作用。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合理的应用，这些事情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另外一个呢，激素它也分很多种，也有强效长效的，也有这个短效或者是这个效价比较低的这个种类。所以呢，激素还是应该选择应用。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激素的应用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根据这个部位来用药的话呢，这个皮肤这个表那个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用激素，如果用的话必须得用的话，应用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应该就是说见好就收，赶快这个减。
2: 等，也就是说咱们要根据这个不同的部位还有不同的情况来有区别对待，而不是说激素一概不能用，也不是说一概咱们都用激素，这是一定要是因人因症来使用的。
3: 对，
2: 嗯，那咱们接下来呢要说一些有关这个青春痘了，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这个青春痘的这个问题。现在如果放眼我们周围的这些男男女女啊，可能很多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会点缀着一点点这个青春痘，至少是青春痘留下的痕迹。对于这个青春痘呢，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让他们很烦恼的一个皮肤病的问题，或者有一些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不把它当作病。但实际上呢，可能它还是我们的某一种的皮肤疾患。那我们现在就要请教一下您，这个青春痘在咱们的皮肤病科的这个患者当中，是不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需要找您来解决的？
3: 是，这个实际上呢，这个青春痘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2: 嗯。
3: 但是呢，他真正来就诊的病人呢，并不是特别多，因为这个青春痘啊，它的这个发病啊，是和这个人的这个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
2: 嗯。
3: 在咱们这个从这个发病率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概14岁以前的这个女性会稍微高于男性，14岁以后呢，到这个30岁之间，这个男性的比例就大大的超过这个女性的发病率。
2: 嗯，
3: 男性呢几乎是100%发病，30岁以后呢，这个女性的发病率呢可能就跟男性的比较持平或者稍微高一点，因为不同的这个文献报道啊，可能采访的这个人群不太一样，所以不太一致。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人的这一生过程当中啊，发病率这个大概能达到90%左右，这个发病率，因为那个不同的这个统计数据还是不太一样，反正基本上都是在80%以上、
2: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也不去找医生去看，觉得这是就自然的过几天就下去了。那您认为这个青春痘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忽略它，不用治疗呢？
3: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病啊发病时间比较短，对美容呢又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你比如说他脸上就在这个不是很关键的部位，你比如说在这个面颊呀长了几个，很快又下去了，又没有这个复发，那当然咱们可以就说把它忽略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发病比较严重，面积比较大，然后再并发感染了，这个还是应该及时治疗。因为这个痤疮的这个治疗啊，越及时它越不容易留下这个疤痕，因为这个色素沉着呀，这个都应该可以把它治好。但是留下这个疤痕，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脸上留下坑了，这个治疗起来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2: 嗯，那就非常可惜了。
3: 是
2: 啊，有一些人觉得这个脸上长的青春痘，就是您咱们专业一点讲痤疮，那就是我必须给它处理掉，因为它什么，比如说这让这个脓点爆出来，或者说给用手去挤等等，用各种的方法人工的终止它的成长过程。那您觉得这种做法对吗？
3: 咱们首先说一下这个青春痘的发病原因。
2: 嗯，
3: 这个青春痘的发病呢，它跟皮脂腺的分泌是非常密切相关的。皮脂腺分泌呢是受这个雄激素的控制的。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皮脂腺分泌的非常旺盛。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毛囊口出现这个角酸或者阻塞，皮脂腺分泌不畅通，再加上这个继发的感染，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见到的这个痤疮的这个炎性的丘疹。如果它要是没有进行感染，没有继发感染的话，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分泌不畅，那么它有可能形成这个黑头粉刺或者白头粉刺，这就形成了这个痤疮的这个特征性皮疹，就是这个黑头粉刺和白头粉刺。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从皮肤科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忌讳这个挤的，因为这个挤啊，那可能会是多个方向的。你挤好了，把它挤到外头来了，这些一切 OK。如果要挤不好的话，这感染就加重了。
2: 嗯、
3: 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感染一旦深入到这个真皮，那就很容易留下坑。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想清除这个白头、黑头、粉刺或者是这个脓性的这个小丘疹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做。这样的话呢，能保证你不感染，也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挤是可以的，但是呢，绝对不能自己挤，就是。
2: 哎呀，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他会觉得，啊，为起个小痘，我再上医院挂一个号，尤其是咱们空总的皮肤科，这已经很不容易挂号的，他会觉得很麻烦，自己就处理了。那么实在不行，需要自己处理的时候，您能不能给一个好点的建议，让我们把这个灾害控制到最小？
3: 可以用点这个万用的抗生素或者抗炎类的药物。但是那个不要自己去挤，如果要是说是很重的话，就可以加用一点这个抗炎的药，就是说抗生素或者加一点抗炎的药。但是这个挤肯定是，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头这个自己这个挤，这肯定是不对的。
2: 没事别挤。
3: 对对对。
2: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想法，就觉得这个青春痘嘛，那就是说我的这个自身的内分泌啊，或者说我自身的机体的某一方面没有弄好，我必须强调内治。尤其是像咱们皮肤病科呢，是中西医结合，可能会想。您也别给我这整了，你就给我开点这个中医的汤药，我调一调，这身体整个调好了，青春痘自然就没了。有没有这样做的呢？
3: 有。现在这个青春痘的治疗，就是这个痤疮的治疗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这个辨证论治。痤疮的这个症呢，还是很多个的，就是什么意思呢？中医治疗啊，还是倾向于这个个体化医疗的。就是说不同的人可能他有不同的症，但是呢从主症来说呢，分类就不是那么多。而且呢，就是说现在中医治疗这个呢，一般就是把这个痤疮啊，发病的这个脏腑啊，定在这个肺和胃，一般来说都是肺胃有热。所以我们现在常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枇杷清肺饮呢，对于治疗痤疮效果还是很好的，而且它也是很安全的一个药。
2: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采用这个内外结合的一些方式，而不要盲目的拘泥于说我这必须只能是内调，只能或是外治等等。其实对不光是对青春痘、痤疮来说是这样，对很多的疾病来说，我觉得都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一个是要辨明我们的这个症结何在，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采用多种的手法，综合性的治疗，我感觉这样可能会对我们改善这个机体的这个症状，去除这个病痛，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再请教一下石主任，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皮肤病，有一些病可能是很危重的。那么，真的说这个得了皮肤病也会死人的吗？
3: 皮肤科的重病还是不少的。我们现在这个皮肤科病房收的这些病人呢，基本上都是很重的。那个几大类病吧，可造成这个危及到生命的还是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见这个疱病，还有就是说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你比如说这个红斑狼疮啊、皮肌炎呐、硬皮病，还有一些呢就是血液系统的疾病造成的这个皮肤的损害。 这种病都是相对来说都是很重的。除了这个治疗皮肤的疾患以外呢，这个全身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维持这个是就维持这个整体的这个正常的生理状态吧，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嗯，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因为皮肤病很多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除了这个外部有特别大的这个颜色呀，或者说破溃啊种种这种改观之外哈，可能会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那我们是不是就要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自己这个皮肤表面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自己又萎绝不下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找这个专科医生呢？
3: 皮肤其实皮肤病吧，多半都有一些自觉症状，
2: 还是有的。
3: 哎，对，你比如说瘙痒，或者是疼痛，或者是说这个感觉障碍，这些都是都会有的。一般来说呢，这个瘙痒性的皮肤病呢，多半都跟这个过敏或者是刺激有关系。疼痛的这个皮肤病呢，咱们也比较多，多半都是跟这个感染，你比如说这个细菌呐、啊，或者是这个病毒的感染有关系。
2: 所以说还好，听您这么说了，我们觉得它只要有征兆，咱们只要早发现，然后去早诊断、早治疗，还是有还是有帮助的，不至于让这些小小的疾患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3: 对，
2: 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史飞主任来聊一聊皮肤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史主任，咱们对这个皮肤病啊，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断的在哎呀我这儿痒痒那儿痒痒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第一个感觉是哎呀我得躲开点儿，这个皮肤病别是什么那种不卫生导致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传染性。那我们想问问您，什么样的皮肤病它是有可能会传染的，什么样的皮肤病则不用那么紧张？
2: 是的，这个大家这种对疾病这种恐惧心理啊，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呢，就是说从皮肤病这个角度来说呢，绝大部分皮肤病是不传染的。但是呢，感染性的皮肤病呢，有一部分感染性的皮肤病还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你比如说这个细菌、真菌或者寄生虫或者病毒感染的这种皮肤病，它有一定的传染性。瘙痒性的这个传染性的皮肤病当中呢，可能最常见的就是疥疮。疥疮这个病呢，现在呢，就是发病率，因为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提高吧，这个卫生条件的这个改善，瘙痒性的这个疥疮的发病率呢，现在并不是很高。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集体居住，或者是这个因为工作条件的限制吧，洗浴啊什么条件不太好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这个疥疮的发病率就会高一些。而且呢，疥疮呢多半都发生在这个集体居住，疥疮呢是由于这个疥螨感染引起的。它呢传染性是非常强的，它只要是有虫卵或者是成虫寄生，就会出现这个疥疮。这个疥疮呢，其实治疗起来呢也不难，及时的到这个医院确诊，就是说查一下这个疥螨或者疥虫，因为它很有特征性，一查就能查到，把它那个杀灭掉以后，这个就算是彻底根治了。而且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治疗这类病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同住在一起的，比如说家人呐、或者是宿舍里的这个伙伴啊，如果有了，都要一起治疗，治疗一定要彻底，越彻底这个越不容易复发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真菌性的皮肤病，真菌性的皮肤病呢，就咱们常见的这个手足癣这类的皮肤病呢，那个它的传染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个体差异，就是说，同样是夫妻两个，有一个人有一方有这个，比如说他有脚癣，另一方呢，可能就是说密切生活在一起，他也不会得，所以他这个体质差异，他虽然说算是传染病，但是他不是说见人就能传的。
1: 那么对于这些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的这类皮肤病，对于他们使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物，那么其他的健康人能够接触吗？还是必须要经过消毒清洗之后才能够接触？你比如说这个有脚癣的人，我跟他穿了同一双拖鞋，那会不会传染呢？
2: 这个就是说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这个你确实是对这个真菌呢比较敏感，寄生以后呢你就会传染，但是呢大部分人呢可能就不会传染。如果要是自己是一个脚癣患者，那还是自己应该多注意点，不要把自己的鞋子啊什么借给别人穿，然后你如果你要穿的话，尤其是公共拖鞋，还是应该洗一洗、晒一晒，然后再穿，这样可能会更保险一点吧。
1: 那您比如说，就像日常生活中，他的这个衣物是不是一定要分开单独来洗，而不要和家里的其他人混在一起呢？
2: 最好是这样，尤其是这个内衣或者是自己的这个鞋子啊、袜子啊这些东西，最好是在分开洗。如果要是说能传染的话，可能这个就说以咱们现在这种密切接触程度，可能也都早就传染上了。
1: 是，其实说到这个密切接触呢，那我觉得和皮肤病的这个患者接触最多的，应该就是您和您科室的这些医生们了。走进您诊室的这些病患是您无法选择的。当他进来的时候，您突然发现他患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传染，就传染性很高的这样的一种皮肤病，那您怎么办呢？
2: 这个其实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吧，可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防护。但是呢，这个只要了解它这个传播途径啊，一般都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接诊完病人以后，如果我们触摸了皮疹，那我们得赶快去洗洗手。如果要是说已经确认说是它是这类的疾病，那我们还是尽量避免直接接触。这个平时我们这个就是从事皮肤科这个医生吧，反正我听说传染上这个病的人还是很少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做特别的防护，没有一下子就是一看见这个人马上我离他很远这样的。
2: 对
1: 啊，
2: 对。
1: 那我想其实当这个病患他自己他得了挺严重的这个皮肤病，也知道自己这个病有可能传染的时候，他看到医生对他是一个还是很接纳很包容的态度，我想他那么增强治病的这个信心啊，应该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会让他很安心。
2: 是是，
1: 嗯，
2: 医生其实对于病人呢还是应该多一份理解。
1: 嗯，
2: 如果要是说是你医生在病人面前表现出来一种这种畏惧的这种状态，那病人就觉得我这个病治不好了。
1: 嗯，
2: 这个病人的这个对于疾病这个战胜疾病这个信心呢，对于病程的这个病情的好转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这个我们常常接触到，尤其一些重的病人，你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什么，他有这个坚强的这个战胜疾病的信心，那他这个治疗起来就会事半功倍，确实是很多这种病例。
1: 是，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皮肤病的这些患者啊，他会有一些认识的误区的，可能会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很吓人的时候，他会难免流露出一些恐惧啊，甚至是厌恶的呀，这样的表情。那您作为皮肤科的医生，您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周围的这些皮肤病？
2: 嗯，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呀，就是对于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一层这个爱心，多一点包容。他生病了，他已经很不幸了，如果我们再嫌弃他，那就是更是雪上加霜了。
1: 嗯，
2: 所以实际上皮肤病呢，大部分皮肤病绝对是可以那个治好的，而且那个注意保护，适当的注意保护也不是很容易复发的，而且大部分的皮肤病，绝大多数我是说它是不容易传染的。真正的这个常见的皮肤病呢，一般都是跟这个过敏呢或者个人体质差异有关系的，它是不传染的。
1: 嗯，是，您多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聊一聊这个皮肤病的一些常见的知识啊。那么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预防啊，还有诊治呢，做到心中有数，也就不慌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史飞主任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和听众朋友聊了一些有关这个皮肤病诊疗方面的常见的误区。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史主任在临床中可能还会遇到其他的更多的认识上的还有治疗上的一些问题，种种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今天我们就只能说这么多。今后呢，希望史主任能常来我们的节目中做客，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有关皮肤病方面健康的一些知识。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radio.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7: 何馆长，您这个博物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博物馆，现在应该说是轮展，因为展出面积2000多平米，从仰韶文化时期马家文化到汉唐，以至于到宋元，可能在您2000多件精品中很难把它一一展开的去展出，所以轮流展出是吧？现在应该是以釉陶为主的汉唐的这个时期的这种展品为主是吧？
8: 是的。
7: 所以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博物馆，为什么 给它起名叫大象，这个我很好奇啊。
8: 我取这个名字啊，有两点寓意啊。第一点就是起名字吧，要吉祥嘛，一个还它有点诗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象，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叫大象无形。
7: 大象无形
8: 啊。第二点呢，我就是大象是代表我们河南。我们河南豫就是大象，大象那个地方是在原
7: 豫啊，就是河南的这简称的豫，
8: 简称的豫，
7: 一个豫一个大象的象字，实际上它是有大象的这个当年是栖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吗？
8: 是的
7: 啊，
8: 在远古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河南那个地方是森林湖泊，适合大象巡视的地方。
7: 这是经过考证的哈。
8: 对对，就是有这两点意思，才取名叫大象陶瓷博物馆。
7: 哦，这样，所以叫大象陶瓷博物馆啊。
8: 对。
7: 听说您好像原来上学，然后当过兵，当时跟陶瓷或者是跟古董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不太懂，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是吧？
8: 是的。
7: 第一次据说是跟陶瓷古董结缘，是到北京逛故宫，是吧？
8: 对，说到这我想多说一点啊，就是我是生长在我们河南豫西南的农村的啊，
7: 南阳
8: 南阳邓州啊，
7: 文人辈出的地方。
8: 对，南阳邓州啊，我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小的时候，我是高中还没上完，我就当兵了。那当兵以前就是没从来不知道，那个县级的就是一个农村，它就没有什么博物馆。那时间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去大城市带去过，就不知道啥叫博物馆啊。后来就是我当兵以后去北京给我们那个一个首长在学习，当时正好是个周末，首长说今天正好我要休息啊，你来了咱们去转转吧，就带我去故宫去看了看。看了以后我感觉很兴奋，这原来的皇帝这么享受啊，这么奢华，又穿了衣服花花绿绿的，放的那个陈设品呢，瓶瓶罐罐的，这么精美好看，受这样的我受一个启发。当时我当兵的时候，在我们的故都安阳啊，安阳也是我们中国八大故都之一。
7: 对，殷墟嘛，在那是吧？
8: 啊，在那当兵，现在当兵那个时间，那时间都地摊嘛。
7: 地摊儿，
8: 就
7: 去逛地摊，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但是其实参观过故宫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参观故宫对古董感兴趣了，您可能冥冥之中可能对古董还是非常有灵气的，是这种就会感染到您，马上回来以后就对古董感兴趣了。
8: 是的，我感觉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就是感觉这个人呢，他又是有宿命的，所以说我这人可能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收藏啊、保护啊、传承啊、保管呐、我都整天那天跟我儿子在说，我说我这身上干不了啥大事，我可能是第一个也是个临时保管员吧，把这批我们华夏祖先留下来的物证，我在有生之年给他收起来，给他保存下去，传承下去，叫我们现代人啊多去的学习、
7: 而且您收到的很多都是精品，无论是它的器型的独特性，还有品相的完美性哈、也挺让我们震撼的啊、结缘以后就开始在安阳地摊上就开始收，是吗？
8: 对，
7: 那时候还收不起吧，应该
8: 收不起的。在那个时期，有时候我们那个有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当时在师大院嘛，啊，给当卫生院，所以说有些那个首长们，他们有时候喜欢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去逛，我都给他们去玩嘛，那个是个学习阶段。实际安阳当兵那个几年时间，我没买过一件东西，自己去看、去博物馆
7: 有兴趣了，
8: 有兴趣
7: 了，
8: 哎，把兴趣培养起来，我都开始去看看，比如说看殷墟啊，看那原来我们好去那个袁世凯墓，就在我们那个部队周边。
7: 真正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
8: 真正收是从我复员以后到郑州，当时我们郑州这个地方的就是河沂的边上有个也是个地摊。那是郑州，那时间还没有啥这叫古玩市场啊、古玩城啊。
7: 那90年代了吧？
8: 90年代初。
7: 90年代初了。
8: 我就是80年代初当兵嘛。到90年代初我
7: 转业以后
8: 啊，对。
7: 到郑州。
8: 到郑州，那时间都开始买的小东西啊。
7: 为什么对陶瓷特别情有独钟是吧？就当时就买陶瓷是吗？
8: 对。
7: 买陶。
8: 我反正是对这个古代的东西都感兴趣。后来就说为啥转向陶瓷这个专业了啊？因为我感觉一个是人对收藏来说的学识和财力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啊，他要掏钱。再一个，你要学识不够也不行，要专嘛。当时我说实话，我对一些古代的字画呀，包括一些杂项啊，也挺感兴趣的。可是最后我感觉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就专攻陶瓷。
7: 是不是也当时也收到了几件比较好的陶瓷，感兴趣了？
8: 对对对。
7: 您记得您收的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吗？
8: 收藏最精力的东西就是唐代里，当时有一个小茶盏。
7: 啊、嗯，茶盏。
8: 哎，当时都花了几块钱吧。
7: 不，您说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赝品、
8: 哦，
7: 是吧？
8: 对对。
7: 那时候还相对比较便宜。
8: 比较便宜嘛、嗯，你像当时我买那个唐代那个，应该是我们恭献药的一个茶盏、嗯，非常精美，我是花了8块钱。现在你那一件来说吧，起码能值个10万块钱吧。
7: 真正大量的去收，更多的是您是通过买的方式是吧？
8: 对，
7: 就是去淘，到古玩城啊，到地摊啊，到跳蚤市场啊，这
8: 种是吧？对对
7: 对。主要是在哪收？在河南收是吧？
8: 主要是在中原这一带吧，河南的洛阳啊、安阳啊，还有西安、太原呐、啊。近几年来都到北京啊、
7: 嗯、
8: 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的合理河道，我都去在这买过东西。
7: 这个需要财力的啊，你要购买，尤其是陶瓷哈、啊，精美的陶瓷，而且我看您一般的陶瓷都不会买，是买比较精美的是吧？那这个需要它，您有自己的实业是吧？
8: 对，我当时研以后在国企干，后来就为了收藏，我自己出来辞职了，
7: 下海
8: 啊，下海我注册了公司，
7: 做什么呢？
8: 我最早是做这个市政园林的
7: 啊，市政园林
8: 啊，就是拿了这近20年赚的钱啊，投、
7: 嗯、
8: 入到这个陶瓷的收藏里
7: 啊。您最贵的一件展品是多少钱买的？
8: 我花过600万买一件东西，是最贵的，一件唐青花。
7: 唐青花，
8: 对、嗯、我那个唐青花实际是做的是600万，实际是我是拿到我一套房子换的，就是我在十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我一直没住。当时他要600万，我也没钱给他，我用我那个房子把那个换了的。
7: 哦，
8: 那是我一生买的，目前来说是最贵的一件。
7: 您为什么对那件青花那么感兴趣？
8: 青花因为是唐青花呀，应该是青花的鼻祖。你看原来说叫元青花，
7: 嗯，
8: 后来一直推到唐青花。唐青花的出现也是很晚，就是通过近20年的十几年前的考古发现。有的这个标本，青花的标本，一个是扬州码头出现标本，再一个是印尼那个黑石号沉船发现唐青花的标本，再一个还是我们恭献药窑址发现，这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唐青花的存在。
7: 所以您认定它一定要、
8: 啊、对
7: 这个得到它是吧？
8: 对，
7: 这是十几年前，
8: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5年前的事。
7: 哦，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您收到的陶瓷精品有上千件了吧？
8: 对，我收藏大概有2000来件。
7: 哦，我看您这个大象陶瓷博物馆这个馆的墙面上，好像都是瓷片，贴瓷片，据说都是远古时期的鲁山窑的窑瓷片镶嵌的，是这样吗？
8: 是的。
7: 这个够奢侈的，都是拿过去的瓷片啊。
8: 对，这个实际镶嵌也是一种保护啊。我在建博物馆的时间改好以后，说这个外里面怎么去处理，应该是05年建的。
7: 05年开始建，08年开放是吧？
8: 啊，对。
7: 嗯，
8: 这个外里面有的说用花岗岩，有的说用玻璃幕墙。这个玩意我睡觉的时候，我想想，哎呀，这个东西都弄上都不好看，这个东西到处都有，我们有没有个新的办法？后来这个次就是我晚上呢，就是大概10点来钟，我就给这个当地的时间一个小古玩商嘛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到底咱们娄山这个瓷片有多大量？他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得一个小的建筑一个墙面。他说我明天去你看一看。他第二天签了以后，他说要害的农民当时在十几年前的时间对这个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强。那时候老百姓就是那个窑址都是老百姓到处去挖，
7: 对，
8: 特别我们这个河南的地方，你包括菜窖、红薯窖，他都要是挖洞，在自己的宅基地的边上挖嘛。
7: 对，
8: 挖窖的时候，他都瓷片都拔出来了。
7: 可见这个河南到处都是文物，随便踢一脚都能踢出瓷片来。
8: 啊、对，
7: 嗯。
8: 后来他们就是说了以后，我说你去给我统计统计，看能不能够一面墙。后来他一统计，他说没问题，2面墙都有。
7: 多少片您算过吗？
8: 我估计我这个枪现在有得20000来片。
7: 如果在大象陶瓷博物馆里让您选几件您最心爱的精品，或者是哪个时期的陶瓷您最钟爱呢？
8: 光说陶瓷啊，陶和瓷，我想给这个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界定啊。
7: 对对，
8: 陶瓷是一个
7: 大的概念，
8: 大的概念。
7: 对，
8: 它是一瓷就是瓷，陶就是陶，
7: 温度不一样烧的哈，
8: 温度不一样，包括它的这个

0: 一个
1: 大的概念，
0: 大的概念，
1: 哎，对。
0: 它是一刺就是刺，套就是套，
1: 温度不一样烧的哈，
0: 温度不一样，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也不一样，材质不一样，
1: 不是都是陶土吗？
0: 不一样，
1: 嗯，
0: 它的含量，它的化学成分里边不一样，
1: 哦，
0: 啊，有的你比如说刺要烧成刺必须有高岭土，
1: 哦，
0: 这种能支撑的陶器都不一定是高岭土，就是一般的土，
1: 哦，
0: 它都能烧成陶。另外就是陶器的温度相对的比较低，
1: 也得一千多度哈。
0: 对，陶器一般都在800度以上。
1: 800度以上
0: 啊，1200度以下，瓷器应该
1: 得1300了吧？
0: 1200度以上，
1: 是
0: 这样的界定的啊，
1: 嗯，
0: 就是陶是1100度、1115度以下的。
1: 嗯，
0: 叫陶，
1: 嗯，
0: 瓷是1200度以上的能形成瓷，
1: 嗯，
0: 它是
1: 这样。所以您比较钟爱哪一个时期的呢？比如说它每个时期有特点是吧？仰韶，
0: 嗯，
1: 马家窑文化是吧？它那个是低温陶，应该说是哈，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彩陶出现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汉唐时期的唐三彩啊，一些原始瓷哈，
0: 对，
1: 包括秦汉时期那就是
0: 原始瓷，应该最早的是商代都有。
1: 商代的
0: 啊，哦
1: 哦，您当时收的时候就想按系列收是吗？还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收到一定时期，哎，我发现可以成系列了。从最早的远古时期的到今天啊，这几千年的陶瓷历史都能够系列的去收藏和展示了。
0: 嗯，是的，刚才收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早期就
1: 想到我一看好看
0: 啊，这个比较
1: 好
0: 看。
1: 您好像收的标准是我得觉得它很美才收，
0: 对对
1: 是吧？
0: 原来收的时间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嗯，
0: 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后来这个眼力好了，就逐步逐步提高的。
1: 对，还是很想知道您比较钟爱，好像从现在目前这个专题展，我感觉您比较喜欢汉唐的东西，是吧？
0: 不是的，你比如说我去年啊，
1: 嗯，
0: 我去年搞一个地区音乐文物展，
1: 那就把这些东西
0: 都
1: 换成
0: 啊，换成
1: 啊音乐
0: 戏
1: 曲主题的。
0: 对对，
1: 哦，
0: 我在前年啊，我搞一个唐宋一个茶具酒具展。
1: 你这大概多长时间轮展一次？
0: 啊，我一般都是初步定的就是半
1: 年啊，
0: 半
1: 年
0: 半年搞一次，
1: 哦，
0: 啊。我这今年
1: 所以把这个2000多件精品都能够轮换
0: 轮展
1: 示给，而且每次来会有新意，要不然这博物馆
0: 啊，近5年我又搞了，就是有5、6个展览了。这次你来正好看那个汉唐油陶
1: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您比较钟爱这个，
0: 啊，
1: 其实您不是最钟爱的，那您最
0: 钟
1: 爱哪个时期的呢？
0: 这个
1: 难说
0: 难说。刚才你提到一点啊，就是原来我的收藏就是兴趣一种爱好，
1: 嗯，
0: 后来我收藏那个时间长了，我就要想把这个中国陶瓷史给它打通，哎，从佩里岗文化一直到我们北方的主要的窑口为主。我现在收藏从佩里岗一直到明代，
1: 一直到明代，
0: 哎，到清代有少许的，
1: 嗯，
0: 明清的这些。我们
1: 收的少，
0: 收的少，
1: 嗯，
0: 它不是主项，它主要的陶瓷专业主要是南方的景德镇地区为中心了啊，
1: 嗯嗯。
0: 我们这个地方中原的主要还是元朝以前的。
1: 所以您的陶瓷收藏主要是以北方窑口为主的哈，
0: 对，
1: 比如像中原地区这些钧窑啊、汝窑啊、
0: 定窑
1: 啊、定窑、鲁山窑
0: 啊、工艺窑，
1: 嗯，以这个为主，
0: 为这为主。
1: 嗯，如果这样说吧，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收的，您觉得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您的心爱之物，或者叫镇馆之宝。嗯，
0: 这个我给他们看的很重，我感觉都是镇馆之宝。
1: 嗯，
0: 因为是这个，
1: 我
0: 不给他们
1: 看
0: 啊，
1: 我也参观了一下，确实都是精品。
0: 我说这个收藏啊，就跟我都说，好说他都是平等的啊，他我都说他都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嗯，
0: 你哪个孩子是重点，哪个孩子不重点啊？说到这了，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几件。我给你讲3件东西吧。
1: 嗯，
0: 第一件我刚才我要给你讲讲，就是我在10年前遇到的一德的法华彩的那个十字熏炉。
1: 法华彩的
0: 十字熏
1: 炉，
0: 哎，它是个十字造型的熏炉，十字老虎，
1: 狮子造型的啊，
0: 狮子。在那个时期呢，我刚开始接触收藏，从部队回来，从我们那个医学院的河边儿，最后的慢慢又转移卖的小东西，最后慢慢的又开始那一些市场上套去了。当时的时间他们送来这一对熏炉，熏炉是一炉后当时我的眼力说实话早期啊还拿不准，
1: 嗯，
0: 我都请一些这个专家呀，
1: 嗯，
0: 官商来看，其中有一个官商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不

0: 对，后来我也自己的眼力不够，哎呀，我也都信了，我说那你说不对，不要了吧。后来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过了有5、6年，我把这个供应商交成朋友了。我说你有点什么好的东西啊？他说那你走吧，去我家看看吧。后来我都去他家，把他这个保险柜打开，这两件东西就是保险柜那个边角的一个鞋盒子里边放着。
1: 啊，鞋盒子里边
0: 啊，
1: 放
0: 鞋盒子
1: 着
0: 上用卫生纸啊，就是包包。后来我给他拆开一看，我心里在想啊，这不是我5、6年前见的那个东西吗？
1: 眼
0: 这
1: 熟。
0: 么啊眼熟嘛，那是擦肩而过嘛。
1: 嗯。
0: 后来我就给他拿出来以后，我在窗户跟前呢，详细的去看。我一看，哎呦，这个东西这么开门，咋会这种印象呢？我一想就是5年前我见过了，他给我送过了。当时洛阳这个朋友，这个官商，他当时他也忘记这个事了。我那，哎，他说我也会，我咋会还有这嘞？当时他也感觉很讶。我说反正这个东西给我吧。他说你那不行，就我这个东西都忘了，这多少钱呢？我咋给你啊？后来是我心里已经数了。我说你当时你忘了吗？你给我开过价。他说那啥时候给你开过价？我说5年前。他说多少钱？我说那是当时你给我开了3万块钱，我现在还3万块钱给你，为啥嘞？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是兄弟了，
1: 这几年的利息就不
0: 啊，利息
1: 算
0: 不算了，你看看这个价给我吧。后来他也感觉我很有诚意，他说行行，就这吧，那你说3万就3万吧。
1: 就是经过转了一圈又回
0: 啊，
1: 到
0: 对对
1: 还
0: 对，
1: 是买下来了。
0: 就是
1: 当时认为是假的，但是这时候您
0: 通过这4、5年，你看我的历练，我
1: 您
0: 就断
1: 认定
0: 定
1: 它是
0: 了
1: 真的，是
0: 吗？啊，是的，真的。
1: 后来经过测试了吗？
0: 后来我就是专以为这个东西，好像真是做了个热释光，拆试了以后，就是我拿过来有5年以后，我又给它拆试一次，就是当时我对它的这个到底是宋代的还是元代的拆试，老是当时我都有把握性的是老的。因为买东西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还得看人，因为给我供货这个人这个朋友啊，他不做不买假货。我现在后来都说这个收藏古董啊，你动不动不怕，看你的下线是什么人。现在国外上有的人就是做真货的，有的
1: 砸自己的牌子，
0: 不
1: 是
0: 砸
1: 自
0: 己，有些人就是
1: 忽悠
0: 的，对，有些人都是真真假假的都做。还有一部分人是真不懂的人。有的是懂了装不懂，啊，有这样三类人啊。我还是再给你介绍一件，是我现在展厅里头展着那个唐代的那个红釉罐耳瓶。
1: 红釉瓶。
0: 红釉罐耳瓶。
1: 罐耳瓶
0: 啊，它叫罐耳瓶啊。这些东西呢，也是在10年前了啊。当时这个罐耳瓶啊，在洛阳古玩市场出现过，当时他要的价格高，要60万人民币。我一看，哎呀，太高了，我确实拿不来钱，就是说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后来他这个官商就卖给广东人了，后来可能这个东西又卖给香港了啊。香港的这个东西又转到台湾。
1: 十多年前，
0: 就擦肩而过嘛，这都一下就过去了10来年了，这个东西都没音信了。当时呢，我看到这个东西，我都哎呀，这有正好的东西。
1: 那距现在得有20年了，
0: 距现在20多年了，
1: 因为你买的10年前的10年，
0: 对对，
1: 20年
0: 了啊，有20年了。
1: 对，
0: 在2年前，这个我们那个有个华夏博物馆的馆长李宝忠先生啊，他去广州逛古玩市场的，他就发现这些东西了。逛古玩市场是刚个英国。寄到这个广州，这个
1: 10多年前是吧？这
0: 都是5年前，是吧？
1: 最后转到英国商人手里是吗？哦，到了台湾，然后又转下去的。
0: 对，
1: 对，
0: 这个东西不是转给台湾了吗？台湾呢，
1: 嗯，
0: 有可能是我们大陆的人去台湾了，也可能是做古玩了，也不知道是专家吧，这个东西没去考究啊。当时这个藏家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要他看了，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呀，这个我有件好东西，我10年前买的，你帮我看看。”他一拿出来以后，我们内地这个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台湾这个藏家呢，就没办法又把这个东西退给这个广州这个古玩商了嘛。说你这个东西说是假的啊，这个古玩商说，哎呀，不可能，这个东西我在地这个东西不会假。后来这个藏家都说，那你去英国牛津做热释光，要做热释光对了，我再给你加5万块钱；要是不对，我这个东西就退给你。后来这个供应商说可以，因为他很自信，他就给他送到英国，寄到英国去做热释光了。
1: 我们国内没有能力做这个测试吗？ 有为什么要拿到英国去做？
0: 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这个热释广告引进国内时间也很长了，可是我们好多机构不对外做这样的业务，主要是这，你比如说商博呀、国博呀、社科院，它都有热释广告，不过是不做。做商业活动，
1: 结果是真的，以后拿回来了
0: 啊！对，他进来以后不是寄到广州了？那个李馆长呢说给我打了个电话，何馆长，他说我给你说个好消息，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发给你看看。他就用个微信我发过来，发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我十年前借那些东西吗？在哪呢？我说老李，他说我现在见了，就在我眼前。他就把刚才那个故事嘛，他给我讲了以后。我说你给他说说，不信任他，你还何必的再给他嘛？对他不信任，还不如我给这5万块钱加上，他给咱。后来这个李馆长呢，就按我那个意思说，哎，我们那个何馆长想要，后来就是又加了5万块钱，我给他买回来了。当时李馆长呢，这个就给他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哎呀，我特别兴奋，虽然我说我胸闷，高血压都犯了。
1: 高血压都犯了，
0: 哎呦，我高兴啊！你不知道我这个睡不着觉。后来以后我抱住他那看看房窗帘看看呢、啊，以后睡睡想想琢磨琢磨他，
1: 就觉得得来不易。
0: 得来不易，一个是它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藏品，它可以改写陶瓷史的一件事。为啥呢？因为是我们原来陶瓷史写的这个官鹅瓶啊，从宋代才有，实际是就是说。往前推了，
1: 推到唐代了，
0: 唐代啊，推了大概几
1: 十年，这是一个佐证了，
0: 对，一个佐证嘛。通过这近几年的这个考古发掘，陆陆续续的出现这样的标本和残器，啊，我这是个完整的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2: 这是第二件，
3: 是吧？第三件我还讲的就是说，我又后来又过了大概1年多时间，这个又收了一藏一件带釉的瓷的官文瓶。当时我收到了以后，就是说在这个文博界里啊，就是收藏说，哎呀，咋会有这么稀奇，有这样的东西？
2: 嗯，
3: 那我说要是再出现一次，那说明更有的佐证，官文瓶在唐代都很成熟的技术了，有这样的产品了啊。后来真是想了有1年多，真是出现了，
2: 也是在国安商给您的推荐的。
3: 对对，我从国安商给我推荐、提供，他说哎呀，我们最近在
2: 有看见一个瓶子，
3: 又看见那个瓶子，
2: 您去看，结果又很惊讶
3: 啊！对对对，
2: 嗯，
3: 后来我就又把这些东西给他卖了，
2: 等于对前面唐代的这个红釉瓶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证实。
3: 正是冠耳瓶啊，
2: 冠耳瓶从这宋代提前到
3: 唐
2: 代
3: 了啊，
2: 这个在文博界得到了认可，是吧？
3: 认可，对。
2: 另外，您的博物馆在前不久也是被提升到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国家三级博物馆，是吧？
3: 对，我前不久就是对博物馆的评级嘛。
2: 嗯，对。
3: 嗯，我们这个非国有和国有博物馆是同等的这个法律地位。
2: 对。
3: 最近的那个展览呢，
2: 现在越来越重视，
3: 也重视，也正规了。
2: 嗯。
3: 就是最后我们也参评，根据你藏品的数量啊、藏品的质量啊、你对社会服务的情况，给我这个也评上了三级博物馆啊。
2: 嗯。
3: 目前我们郑州是22家民办博物馆、
2: 一共是22家
3: 啊。对，这次参加的就平常就我这一家
2: 啊，
3: 也是对我们郑州一个补了个空白吧。
2: 国家级的，还有那个洛阳好像有一家。
3: 洛阳这次参评的总我们河南可能报了大概，网上报了可能大概。
2: 洛阳不是平常有二级
3: 博物馆？二级，对，洛阳龙门博物馆是二级的。
2: 对对对。
3: 嗯，还有周口一个民宿也是三级。
2: 啊。
3: 我们河南现在是民营博物馆，就是也叫非国有博物馆，现在总共是110家。
2: 您刚才说的22家是郑州的，
3: 郑州
2: 哦
3: 河南省是110家，
2: 所以您现在作为河南省的民办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
3: 啊，理事长
2: 应该说对整个河南的民办博物馆的情况的
3: 还是比较了解了啊，对，
2: 所以现在也是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产生了众多的这种民间收藏家。
3: 对
2: 啊，另外他们能够更多的给社会分享，让人们了解、
3: 嗯、
2: 因为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3: 对对对，
2: 这个一定要是有交流啊，有这种探讨，有这种传播展示，
3: 对，
2: 研究才会让、
3: 啊、
2: 研究 对,
3: 对，
2: 才能会让您的藏品更加有价值。
3: 是的，
2: 嗯，
3: 这为社会更多的服务、嗯、
2: 您现在的展厅基本上是按陶瓷的历史的时期展示，还是说 有时候是按专题展，是吧？
3: 对，
2: 因为展厅的
3: 面积小嘛，
2: 面积所限，是吧？
3: 对
2: 啊，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对博物馆的展示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3: 是的，
2: 和讲究，是吧？多少平米展出一个陶瓷作品或者是一件展品，要有足够的灯光、足够的场地啊。
3: 对对。
2: 所以您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还是进行了一些轮展？但实际上您是收藏，还是按照整个陶瓷的历史系列来收藏？
3: 对对对对。说到这了，我刚才又插过去，我还是想说说，不是刚才我讲了这三件藏品嘛，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很多啊，我不再一一说了，起码不是这三节，应该三十页都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啊。我讲到这儿，我主要是想讲那个古物的灵性。刚才你说，你看它漂洋过海，又到台湾、香港，又到英国，它才能转回来，是吧？最后我又想到另一件东西，它又最后又出现到我这边，肯定是古物它是有灵性的。
2: 嗯。
3: 为什么我说古物是有灵性的？根据我的这个收藏，我的亲身体会，就比如说我收藏唐代的这个红釉官鹅瓶，是吧？包括后来有个白釉瓷官鹅瓶，是吧？包括我说的十字巡楼啊，包括交台的唐代的围棋盘呐、啊，包括一个唐青花的塔式罐呐、啊，等等吧。我感到的古物是灵性的，就拿这个红釉瓶说，它距今将近两千年，它能存活下来两千多年。你经过改朝换代、战乱、自然灾害，比如说水灾、火灾、大型的战争、地震，它能存活下来，它肯定是灵性的。
2: 尤其是对于陶瓷来讲，
3: 对，很难存活下来。
2: 它不是金属器或者是陶器啊。
3: 啊，你像它放在地下，我刚才说这么多现状，它能是一个完整的、完美无缺的能存留下来，它肯定是有灵性的。再一个就是说，对我个人的收藏，给他们一种感情。对于我来说，你要喜欢他、爱护他，他们之间也会互换的。这个塔式罐也好，罐鹅瓶也好，我出现这个红釉了，他会给这个白釉有磁场啊，哎，他就通过一个磁场，他就把它又吸
2: 引来了，
3: 吸引来了。他们中间会交流的，因为唐代的器皿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收藏这个唐三彩这个器皿，这个三彩这个杯子，相声杯有兔首、猴首、海螺杯、凤首、鹦鹉首、鸭首，
2: 就各种造型的
3: 龙首，各种造型的相声的，这就是像动物啊。我能收藏，现在我收藏了大概就是唐代这种相声杯，我收藏了将近五十只。目前我掌握的应该是咱们全国的所有博物馆的总和，它没有我这么多。根据这个，根据我刚才说那两一对官鹅瓶，我都感觉它古物肯定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气场的。
2: 那当时这些陶瓷主要是流散在民间，还是有一些墓葬里的东西呢？
3: 这个收藏这块儿，主要是今年出土文物的多，主要是还是改革开放大力城市的扩容或修桥修路，
2: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了
3: 很 多,、啊、很多。
2: 如果没有像您这样的文物的收藏或者保护者，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认识它的话，可能就会
3: 毁掉了
2: 啊，就毁掉了。
3: 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你比如说这个修路修桥啊，
2: 对，正好您也搞市政
3: 啊，对，
2: 园林的时候也有这种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3: 对，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的，说到这了，我还想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文博界里的，他还是他不是不管，而是他这个人员少，他没有时间去考古去发掘啊，这点确实都流散到民间了。你像又是修路修桥，搞房地产建设，城市的扩容，所以说你看那个，比如说我就拿洛阳为例吧，你像洛阳现在号称是十二朝古都，现在又往前又提了，又说是十五朝古都，咱不说十五朝吧，起码十二朝是有考据的。这个你想想，他当时洛阳城那个地方，他最多的时候，洛阳城从东到南，他现在的居民就是解放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居民，他从东到西，也就是五公里。从南到北，也就是五六公里。现在的洛阳城从东到西，起码扩到五十公里。从南到北，高到三十公里。城市不同的扩容，你想他要搞建设呀？
2: 打地基、
3: 啊。打地基，他要取土啊，要挖地基啊，要修路修桥。
2: 就可见这古城底下全都是文物啊。
3: 是的。所以说这出现，
2: 所以形容在洛阳就是随便踢一片瓦就是古董啊。
3: 对，所以你像它几朝古都嘛，你过去它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就是在城市的边上。你比如说，你从那个洛阳的白马寺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个十来公里啊，在古代的宋以前，大量两边都是寺院。
2: 您这个收藏了这么多以后，当时办民办博物馆倒是水到渠成了，是吧？就是东西一多了，我就想办个博物馆跟大家 分享，
3: 对，
2: 您也是河南第一批的七家民办博物馆之一是吧？
3: 对对，我这个主持还是比较早的，我在应该是我啊，我是2007年都主持了，
2: 2008年正式开放
3: 啊。早期的收藏，刚才的时候你刚才说的那句，我也感觉国信茶留刘成荫嘛，就是早期就是这个喜好，
2: 就是个水到渠成啊，
3: 对，
2: 就觉得这么多东西应该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安放，
3: 对对对，
2: 然后
3: 展
2: 示啊，展
3: 示啊，
2: 嗯。
3: 后来就是不是早期搞收藏嘛，就是赚的小钱呢，就是买卖。后来卖到以后，它这个量逐步的增大，一个是台州成体系了，后来我才。经过十来多年的收藏嘛，积累这么多东西，后来我想到也是就是说吧啊，我想这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还是要展示给大家，
2: 嗯，
3: 需要我们那个大众来展望，
2: 嗯，
3: 来尊重历史，来学习，来从中吸取精华。这样的话，我后来就下决心，我说正好国家现在也提倡那个办那个民营博物馆，那么后来我就注册登记了。
2: 您把所有的资金前期的这个下海的积累都投入到这个收藏里面，
3: 对， 对，
2: 家人支持吗？
3: 说这样呢，我真是很感谢我爱人啊。
2: 如果他感兴趣，我觉得他一定支持；如果他不感兴趣，我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吧。
3: 对，他这一点呢还是很支持我的、
2: 嗯。
3: 说实话啊，一个家庭要是老婆不支持，你也干不成。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在乖乖在说那个唐青花罐嘛，
2: 嗯，
3: 那是我用那个我在15年前一套买的，早期买那个别墅很便宜，
2: 嗯，当时换这个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3: 对对，
2: 换就换吧，
3: 换就换了嘛，
2: 您这典型的夫唱夫随吧、
3: 啊、换了以后呢，就是说过了有一个多月，我爱人来博物馆了，平时他很少来这个德国收藏，他也不管不问的，很少干扰我。后来他说：“何飞，你换的啥东西？我看看吧。”后来我、
2: 哦、他连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3: 不知道，他说过了一大月了、嗯，说来看看。
2: 嗯。
3: 我当时我小心翼翼的从那个保险柜给他这个东西取出来了，这也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
2: 嗯、
3: 截止目前啊，我抱着要看了，看了以后他瞅瞅看看，说还有啥？我说就这一只，我老婆当时就说：“我的妈呀，咱恁他都一套房子，别说咱换个这。”我说就这，我跟他谈了不着有俩月，俩原来都不干。
2: 嗯，
3: 我就讲这个故事，就说我人这点呢确实很支持啊。要不是他同意我去换，我真是又找不到了，又擦肩而过，又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啊。
2: 您现在对这个博物馆满意吗？
3: 很满意，我现在非常满意啊！对我的收藏，我这个30年过来的过程啊、
2: 嗯，你有什么规划吗？就对这个博物馆，就是很满意，就觉得能够再维持，再接着收东西吗？还想
3: 这个
2: 只要有能力就是要收是吧？
3: 对，近两年呢，我说实事求是说，我都卖得很少了
2: 啊、
3: 嗯，因为我原来有个3年前我有个规划，我想我也这个卖东西也就卖到2018年。这个18年呢，尽量不卖了。我想我已经买这么多东西了啊，这么多藏品，有很多古品，也有很多精品，你怎么办呢？我最后都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归宿。
2: 这个归宿不好吗？
3: 这个地方因为我现在这个有点小，为啥说你说这次来你能看到有套了？你比如说我要展厅多，我有5个展厅，那又我把我这个。
2: 所有的系列
3: 所有的系列都能全部展现、
2: 按时间的
3: 啊
2: 啊先后啊，
3: 对对对，按这个陶瓷这个时，
2: 这是您的最终梦想吧？
3: 是吧？
2: 所以我现在看到您这个一进博物馆这一楼哈，现在2楼展厅、
3: 啊，
2: 原来1楼也有展厅，现在都是改成沙盘了，是吧？我看这个您的规划还是蛮大的，
3: 对、
2: 这个就是现在搞一个博物馆小镇，等于是哈，
3: 对，
2: 也叫您起名叫中原
3: 博
2: 物馆
3: 院，
2: 啊
3: 对
2: 对，
3: 对，
2: 等于是要。做一个配套的具有非遗的工作室的自己的博物馆，面积达到2万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是吧？
3: 对对，
2: 嗯，
3: 你要说到沙盘这块的话、
2: 嗯、规划吧，
3: 规划嘛、就是
2: 嗯、就是
3: 说我原来不是说收藏基本都是为生了嘛，
2: 对，
3: 有这么多的好的东西怎么去展示，后来我从3年前都开始了啊，3年前我做了个规划，我现在这个地方等于是租赁的，你租赁的，你就是说人家就是说人家不跟你合作了，不租给你，你往那去啊？
2: 您 你想找个永久的家，
3: 永久的家嘛，把他们的就是说，不是我找个永久的家，给我这个藏品做个永久的家。后来我就给政府写申请，我申请搞一块地，搞个很好的规划，要把藏品做一个永久的家，就是当时的时间我想得很小，我就想弄个实木麻木的，我自己改个观弄了就行了。当时这一个领导他说你还是做大一点
2: 哦，
3: 啊，做大一点，
2: 现在政府支持的力度
3: 越来越大，
2: 啊，
3: 他说你干脆你是河南的这个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你还是要站高一点，你能不能组织，我给你多给你整点地，你还是
2: 吸引一些其他的那个博物馆，
3: 其他的那个博物馆
2: 进驻来。
3: 后来我就通过在省发改委立项，就是想搞一个15家到20家的博物馆，就是
2: 民营
3: 博物馆群。
2: 嗯，
3: 你光建立怎么办呢？你还得要生存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我说那你还得给我配一些非遗工作室，包括商业界。我这个现在博物馆群是20家历史博物馆，搞100家非遗馆。我这个非遗馆主要是靠盈利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我，
2: 所以要自己养活自己，
3: 养活自己，他还得能产生聚集效益的。
2: 对，
3: 你比如说我非遗馆，我像那个现在这几年的木板年画，红灯笼、扁绣，包括这个钧瓷啊、汝瓷啊、唐三彩的这个非遗，包括青铜器的非遗，它进来以后，它能产生聚集，能买卖，能交易。
2: 嗯，
3: 最后我再配一些非遗的餐饮。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些非遗的产业要它进去，
2: 产业
3: 还是要自负盈亏嘛。
2: 嗯，所以这几年的经历您都在做这个博物馆院是吧？
3: 对对，
2: 这个大概预计要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3: 预计2020年
2: 的
3: 下半年
2: 那这么多哈，大规模后年就要完成，
3: 后年都完成
2: 了
3: 啊，
2: 就现在已经就开始建了是吧？
3: 对对对，整个规划都做完，现在已经开工了。我是9月17号搞了个开工典礼。
2: 这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财力、物力的。
3: 是的
2: 您这个钱又要投了，因为这个不是小数目了。
3: 是的，你像在这个说到这吧，我这个确实这近三年呢。实事求是，我这个突发整败了，就是近几年，当时不是立项吗？立项了，你得找合作伙伴，找投资商。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2: 对，
3: 我最后找了合作伙伴。其实这里边非常坎坷。
2: 是，
3: 就说在早期谈了很多合作伙伴，好多合作伙伴吧，都是为了利益多。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东西啥都是缘分。最后找到合作伙伴吧，你必须有公益心、有奉献才行。
2: 就是做这个事业啊，一定要不但要有钱，还要有情怀。
3: 是的，
2: 光有钱没情怀的人做不成。
3: 对，
2: 因为这个文化事业它是一个
3: 漫长的道路。
2: 对，漫长的道路
3: 是要有情怀
2: 的。真的是。
3: 所以后来你看，我找的这个合作人呢都非常好，就是我的找的不止10个人以上的大老板，一谈他说：“哎呀，你那项目。”
2: 不赚钱，
3: 或是不赚钱，或是这个钱赚来，
2: 商是很自然的，
3: 拿不走嘛，是吧？
2: 对。
3: 后来我都说，功到自然成，我到处跑，到处求援，又叫很多的朋友啊都帮我找。后来就说还是有缘分吧，
2: 有灵性，
3: 有缘分，也是感动了一个我这个合伙人啊，也最后我给他说了我的初衷，我说我们的项目是不会赚钱的。早期就把非遗，把一些招来的博物馆就是出租或者是卖给他们，我们也盈利不了，因为我们要持有30000多平米的要作为博物馆。另外呢，现在很多收藏家呢，他是有藏品，他没钱卖，所以说你还说不定会免费让他们用。所以说我们是，你是想要是投进来，你是拿不走的，要想拿走，得若干年以后。
2: 人家得认您这个人，
3: 后来就说
2: 不是认这项目。
3: 后来我说到这个，我也很感激的我这个合伙人啊。这次的你看，现在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非常支持我。所以这个项目，你看，包括目前来为止，包括资金的筹措呀，包括这个施工啊，现场顶啊，主要是靠他来做了啊。我是做一些还得收藏，我在博物馆还要搞展览。
2: 您除了收藏以外，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3: 目前没有啥爱好，
2: 也没有说是锻炼身体、运动啊，或者是有什么听音乐什么其他的嘛。我全心思的都是在收藏。
3: 对对对，没有、
2: 您觉得您当兵那一段对您的收藏有影响吗？
3: 首先我当兵，我得感谢我当那段兵啊。你知道军人呢，他是受那个军人这段的锻炼历练，对我收藏是有种很大的帮助的。
2: 嗯，
3: 为啥这样说呢？我说到这来，好多人都不可以能做到。我能坚持30年，坚持30年了，
2: 坚忍
3: 啊！你在中间，你知道收藏那个是很痛苦一件事，看到东西你拿不到，看到东西你敢付出一钱，甚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3年前有几个春节，有2个春节啊，到过节的时间，我也跟我说，我这没多少钱，我这一个月了就这3-4千块钱。你今天存不到10000-20000，你都给我整走了，存俩钱你给我整走了。目前我不知道你的，他问我说合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我们家现在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有3000块钱，你春节怎么办？春节你还走亲戚呢，有时候去还放假来往啊，你再走两天你的汽车都跑不动，你加油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就是收藏这块的，就是说压力很大。
2: 嗯，
3: 就是碰见心爱的东西，碰见了都想去买。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真是，有时候我说了自己都掉眼泪，就是非常
2: 心酸的
3: 啊，心酸的、就是说非常难。
2: 嗯，
3: 为这收藏也有很多的朋友之援助。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郑州市原来公路局的朋友，他这成天给我开玩笑花叫我，他问我叫哥们，他说飞哥这个人，哎呀，这么多年给你帮这么多忙，到你那就是叫我们吃完回面，就说哎呀，这个没见一个请我吃一顿好的。
2: 嗯，
3: 这个我在困难的时候都找过他们帮忙。有时候你比如我看到好东西，我说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你比如说我做点小项目啊，做点小工程，钱没收回来，我是为了生活没有向谁借过一分钱，就为了收藏啊，
2: 嗯，
3: 张了多次口，就是问我身边的朋友。
2: 往往在收藏上一掷千金的人、在生活上是最朴素的，就好、就像你说一碗烩面。
3: 我成天都是，我譬如说我这个，你看我在这吃饭，这两年好点，我个妹啊在跟着我做饭啊，他们成天说的，我只要是有客人，我们弄几个菜，平时我中午就是1碗面条。我说里边你给我多带点菜都行了嘛，这那营养都够了。我说我这个你吃饭面条人家你给我弄1/3的菜，
2: 嗯，
3: 萝卜白菜多带点，你不要再去炒菜，你炒菜又肥又肥的瘦的，
2: 嗯，
3: 你不还是带点菜吗？
2: 那人家说了，你收藏一个您就几百万，您在这个面上这么计较，
3: 不要计较。你说到这个，就说、说到我爱人嘛，都是给我这个圈的朋友啊，有些领导在一起，他咋说的？他说可飞这个人啊、我跟他一起去买菜，买个水果，1毛2毛都敢高价。那婆子一篮罐子，
2: 讨价还价是吧？
3: 讨价还价，买那个婆子一篮罐，几十万、几百万，没见他高过价。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没高价，我有的为了那个高的，一个月都高过，你还不高价？
2: 就是
3: 啊，
2: 他赚了好几年才赚了。
3: 对呀、对呀、你咋知道我没高价？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天天你买的东西那么贵，你都说卖都卖了，你看你买个菜。我爱人挺大气的，他的意思说，你看你买个菜，你还搞啥价了？
2: 嗯，
3: 几毛钱你都搞，你买那博物馆的东西，几万、几十万你也不敢搞价。
2: 能吃20年了，是吧？
3: 哎呀，所以说这还是说对这个
2: 甜酸苦辣
3: 啊，对这个这个东西的钟爱吧啊。
2: 对。
3: 所以收藏人都是非常苦的啊，非常枯燥。这个反正通过收藏，说实话，这个我的性格可能也有点转变啊。有时候孤僻啊，有时候这个暴躁啊。
2: 有人说你孤僻暴躁吗？
3: 有。比如说有好多参观，有时候带的人啊，你看有时候来了，这个来参观了，我都有时候比较冷淡。
2: 啊。
3: 你看呗。
2: 啊。
3: 是吧？
2: 有
3: 时候带的人，我这个有时候你看有些代表外地的，有些这个同行啊。
2: 你觉得希望他们对这个文物展品能够以敬畏之心，像您一样尊重之心，
3: 对，
2: 可是往往不是期待中的那样，
3: 是
2: 吧？是
3: 的，所以说有时候来了就是说，你看，就我就比较接待这块都比较，就是也没有精力或时间，
2: 对，
3: 包括一种形成这种管理啊，
2: 嗯，
3: 没有那么多热情，
2: 你
3: 我得
2: 收藏
3: 有激情。
2: 孤独的时候，喜欢这个孤独的去欣赏 啊。
3: 是的，
2: 品味。
3: 所以你要说孤独吧，说句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2: 对，
3: 我都说，我说你看我要犯了，我都没事，我自己倒。你昨天还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啥感觉？说实话，我是在最孤独最难的，我愿意上去转转看看啊。我有时候拿出来，我有些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东西，我自己去欣赏的去看看，我看看哎挺好。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能给我有缘分呢？它来了，对我内心的是一种支持。
2: 嗯，
3: 我想着这种这个有缘分，我们能聚到一起来，这个有啥坎儿都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雪梨方面的一则新闻报道，澳洲矿产跟能源专家维沃达在今天指出，有关中资控制了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股权的争议，除了牵动了全球的战略矿产的供应，也更是因为澳洲方面如何兼顾自由开放的经济以及在供应链上安全的一次重大的一个试炼。北方矿业他们的股东结构问题在最近几年也在引起了澳洲政府的关注，并且也有干预的一些预测。2024年澳洲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五家中国公司出售他们所持有的这一个北方矿业的股份，而随后澳洲当局发现部分股东把股份出售给总部是设在香港的一个叫英德公司 Intec， 而澳洲财政部长查姆斯在今后的四月对英德公司发布了一个临时的禁令，限制该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权跟股份权的转让。结果到了五月，查姆斯更下令六位北方矿业股东要出售他们的股份。不过雪梨在《晨风报》也就是在14号报道指出，由于大多数被点名的股东都违抗这项命令，直到七月份他们都没有出售所持有的股份。而查姆斯呢就再下令禁止涉事股东在北方矿业未来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跟履行股东的权利。昆士兰大学永续矿业研究院荣誉研究员沃卫达在今天接受来自台北中央社电话的访问，也分析了这个澳洲的北方矿业的争议。维沃达也指出，这个案件所以成为媒体的焦点，主要是该公司在西澳洲 Western Australia 在布朗斯的山脉推动的一个所谓的重稀土。这个重稀土呢叫 Heavy Rare Earth，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生产的项目，是跟科技方面有重要关联的。它涉及供应可用在制造军用武器跟民用科技产品所需要的一个关键性的材料。因此当北方矿业股份受到中资的操纵消息传出之后，随即引发了当地的人关注战略矿产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他也提醒，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生产项目是指向一个目前尚未存在但是即将出现的重要战略矿产供应链，而布朗斯的山脉所生产的矿石含有异常高比例的铋，以及另外有一种叫铬，它们都是属于重稀土的元素，即使是少量的使用就足以让高性能的磁铁在极高温的保持下能够维持它的磁力。所以对于电动马达、风力涡轮、无人机、武器、飞机跟其他工业跟国防用途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矿产物。而维沃达也相信，在澳洲政府目前推动从矿石到氧化物垂直加工产业的助攻之下，布朗斯山脉渴望成为中国之外全球最重要的稀土产业的上游的供应来源。他也谈到，虽然布朗斯山脉的重稀土产业并不足以取代 中国在相关产业上的地位，但由于全球稀土在市场上的高度集中，即使是少数的供应来源，也足以牵动整个整体产业的重大变动。而对于目前中资掌控北方矿业股权，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韦沃达也提醒，事件的焦点不应该局限如何提防在中资伸手的战略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奉行自由开放经济原则的同时，又能够维护战略资源供应链在安全上的策略的一个平衡问题。他也强调，坎培拉当局所展示的澳洲治理模式正是应自由和安全的策略平衡问题。澳洲政府并非全面禁止在中资的涉足澳洲稀土产业，而是下令来路不明的股东出售股份或限制相关股东的权利。他也指出，坎培拉致力于确保相关企业的股权来源保持在透明上。澳洲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RB 也采取个案审查的方式，允许大多数的外国投资可以继续进行，而同时针对一些被认为会构成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隐患的投资者或交易案件，则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当局也强调，这是一个健全而且非歧视性的治理的架构。对于涉及争议的北方矿业股东一再拖延回应澳洲政府的命令，争议到目前并没有解决。韦沃达也强调，此案正是对澳洲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考验，也考验安凯巴在坎培拉本身能不能兼顾在自由开放的经济原则以及维护战略资源的供应链上的相关安全。另外，在今天来自于在意大利方面，今天的罗马有一则新闻，意大利大报《讯时报》今天也披露，意国总理梅洛尼在刚刚落幕的北约峰会当中，也向各国领袖展示了一张机密的地图，警示北约强化国防困境是无法掌控在有关的供应链上的问题，无法掌握。而武器材料跟稀土资源大部分是被来自中国所掌控，12种关键的国防的物资多达有6种需要靠北京供应。时讯报也在报道，今天公布了一张地图，指出梅洛尼跟意国外长包括了国防部长目前参加在土耳其的北约峰会的一项秘密会议，向盟国展示了一张地图，上面赫然写着中国、俄罗斯、韩国、台湾。他表示，这些地方掌控了制造卫星、无人机、坦克、飞弹、喷射机的关键材料，也使得大西洋联盟的战略供应链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国家跟地区。报道也指出，梅洛尼在展示文件中聚焦在石墨、钨跟钾这3种稀有的金属，而中国就占了全球产量70%以上，而且中国是北约12种关键金属中6种的主要生产国家。梅洛尼在简报中也详述，对中国的依赖在飞弹、航空、弹药供应等相关领域都造成了重大的相关损害。报道也强调，供应链的依赖也如同是套在工业脖子上的一个非安全的东西，而钾用在生产意大利国防航太集团里奥纳多所参与生产的 F-35 战斗机和雷达，也用在意法 SAMP-T 防空系统的有关的飞弹。报道也说，没有了则意大利星空雷达卫星就无法建造，而这些卫星帮助乌克兰探测了俄罗斯在敌方的位置。 里奥纳多的集团专门为现代战场设计全新攻击直升机 AW249 凤凰也无法制造。根据讯时报，梅洛尼向北约领导人也说明，北约在执行美国总统川普要求重新加强武装之前，必须先正视西方国家对于竞争对手的战略上的依赖。他也在北约峰会之后在记者会上公开提到，如果我们增加国防投资却没有解决国防供应链受制于人的政治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能会付出在依赖上的代价。报道中也指出，意大利已经决定加入

0: 依赖上的代价。报道中也指出，意大利已经决定加入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系盛世的这个倡议，而加速摆脱在对于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一些依赖。签约仪式先前因为川普对梅洛尼的侮辱而有所延期，不过目前呢，这个规划可能会在秋季举行。另外，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塔加尼今天也进行了一次西巴尔半岛之友的外长会议，讨论的也是稀土的问题。一国政府也估计，这个地区在历史上的矿址、废弃的矿井等这些地方呢，都蕴藏了将近 3.5 亿吨的欧盟所需要的战略矿产，潜在的价值呢是在180亿的欧元。这是我们今天提供给听众朋友的相关来自美国跟意大利方面的重要消息，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是明显的下降了一些，但是还是属于高温啊。今天是这个 cloudy 啊，就是阴天。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92度，所以我说还是属于高温，最低但是降到很低了，64，现在的气温是79，空气品质让我们看看哦，空气品质呢是中间的哦，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那么风力是9级，体感气温8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跌了 21.10 点，指数是在 52,637.54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36.93 点，指数是在 26,132.30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足球刚刚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是英格兰会跟西班牙，就是英国跟西班牙会有比赛，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这边的时间是3点钟，所以昨天在节目中我说啊，这个应该是这个阿根廷会赢，结果呢后来我赶快补充说还不能确定啊，结果果然阿根廷赢了。梅西在7分钟2度神助攻，阿根廷争冠。所以啊我就一直在讲，我说梅西呢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因为他是得分的啊，他除了可以得分以外他也可以助攻。他助攻也做得很好，有的时候像这个主将会被看死了，每次你要踢球或他已经研究出你这个踢球的套路的习惯了，所以他们都会防得很严啊、哦、就尤其是你是明星球员，就会很多人在那边防范着啊、哦、或者研究过了，所以呢他来助攻，你看能够这样子来做啊、哦，也是真的，这才算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员，因为真的明星球员容易被人家研究，容易被人家盯死啊。那么2-1胜了这个英国，决战西班牙，他们可以去跟西班牙来打冠军赛了。那么你看这个阿根廷是唯一的一个拉丁的一个球队呢进入了8强里面的，那这回呢他居然可以跟欧洲的西班牙来决赛。那我昨天也讲了说，很多专家，我不是专家哦，我请教了很多专家哦，他就会觉得啊，看到那一场西班牙的比赛呢也觉得西班牙打得很好，结果呢昨天看了以后我又问他，我说那因为他觉得阿根廷打的那前面的几场不算很精彩啊，那我昨天问他说啊，昨天打得真漂亮真好，所以会觉得所以对西班牙还是挺有希望的啊。我觉得一个给我的感想就是，一个球队呢如果因为他们需要磨合，虽然梅西是明星球员，但是他要加入到这个球队里面他们平常并不在一起打球，所以呢之间的磨合，之间的默契就很重要。前面呢可能你不能光靠一个明星球员就觉得完全就可以胜算了，一定要球员之间一定要有默契才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磨合了到最后比较有了这种默契所以调度起来那个我相信教练呢调度起来也知道该怎么样子的来做了让团队的这种精神出来了，就是利用他的优点或者是他是明星球员被人家盯死的这种问题来发挥他的长处，跟全体队员来做个磨合这是我的感受。所以这场的比赛呢非常的精彩。
世界杯卫冕军的阿根廷15号和三狮军团英格兰在世四强赛狭路相逢，上演相隔24年的经典英阿对决。24年了，尽管英格兰在第55分钟靠着葛登进球取得领先但是呢第85分钟和与伤停补时阶段的阿根廷队长梅西呢上演两度神助攻，分别给费南德兹长射破门以及马丁尼兹头槌进球，帮助了阿根廷以2-1绝杀英格兰。19号呢将在决赛和西班牙争夺冠军。每次呢像先夺了一分的球队呢尤其是都是强队的时候，可能球迷也好球员也好，可能心里就会觉得我应该会赢，甚至有的得了两分都没赢啊。所以在后面的这种反转呢，让球迷们更加兴奋，更觉得哇真好看啊，真棒。阿根廷和英国呢，因为在1982年曾经发生福克兰战争，英军获胜，使这场球赛呢更添了历史的趣味。阿根廷复仇成功，英格兰和法国18号将在迈阿密争取季军，英格兰跟法国就争取第三名，是另外一场英法战争啊，这个历史啊也有了某些程度的磨合。上半场呢，两队好像筑起了铜墙铁壁，展开挚爱难行的防守的大战，大家都是防着最重要，不让你得分最重要。开赛第3分钟，英格兰安德森呢就被放倒在地，引爆双方冲突。随后呢，梅西也在盘球过程中呢，就是运球吧啊，过程中被绊倒，让阿根廷球员呢纷纷上前理论，啊，大家都想，都火药味就十足了。不过，相较于激烈的肢体对抗，两队上半场在进攻端呢，却只有零星的火花，就是以防守为重。英格兰本届引以为傲的凶猛火力彻底遭到了限制，上半场仅有一次起脚，阿根廷也仅有两次射门，而且都无一射正，双方肢体接触频繁，烟硝味十足啊，累计爆发19次犯规，并各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呢结束的时候是0-0，一边再战后呢风云变色。第55分钟，英格兰呢率先打破沉闷僵局，罗杰德呢精准吊中，葛登呢埋伏门前的机警强点起脚破网，瞬间撕裂了蓝白军团的防线，帮助三狮军团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阿根廷继续1990年后队史第二次在世足赛准确赛呢陷入落后的局势。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之下呢，阿根廷也多次展开反击攻势，第69啊76分钟啊，替补上阵的这位球员呢和另外一位球员呢接连在禁区内头槌攻门，但都被英格兰这个门将给扑救化解了危机。眼看呢正规赛时间就要结束了，90分钟是他们的比赛时间，延长赛可能5分钟，也就是说还剩下大概10分钟的时间呢，第85分钟阿根廷的终于突破困境，角球开出后，梅西将球传给了禁区外的费南德兹，在无人防守情况下呢，费南德兹也选择起脚尝试，并成功突破了皮克福德的铜墙铁壁，帮助阿根廷扳平战局。你想想看，这都快结束还有10分钟大概的时间，我相信那时候英格兰想说自己可能会赢了，球迷也在可能要庆祝了啊，所以很刺激就在这边了。
因为伤呢停止补时第二分钟，阿根廷攻势再起，尽管麦克阿列斯特的射门踢中了门柱，但梅西夺回球后精准吊中给门前的马丁尼兹头槌破门，阿根廷短短七分钟内啊，靠着梅西两度助攻连进两球，最终以2-1绝杀了英格兰，队史第七度挺进的世足赛。啊，精彩呀，你就可以看到了，他们其实两队其实都打得挺好，但是阿根廷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哦。我也跟朋友探讨了一下，就说其实呢，每次的球赛你都可以看到，因为以前的不是这种，就比如说欧洲的球赛啊等等的时候，我们也在看，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英国的球队呢。好像是传统式的哦，他们都比较粗暴一点，他们都会比较使用暴力一点。每次在比赛的时候，我老公会讲，你看跟英国比赛啊，他们就会很比较粗暴的，所以说就会比较给那个别的球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会这个样子，那这回球赛也是如此啊。你看，我不说全部是他的不对，但是他们呢，历史有史以来都是属于比较偏向这方面的。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我常都讲啊，人生在很多地方都是很奇妙的一种巧合。那么在球场上，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在你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人生的一个很奇妙的轨迹啊，都可以看到你的个性跟你的判断力等等的，这是我的感觉，这也是我喜欢看球赛。很多朋友呢，包括很亲近的朋友，都觉得足球呢，真的有时候会真的是比较沉闷的，因为他们要进一球很难，有的时候两队实力差得太远呢，你也会觉得挺没劲儿的。反正一队一直得球，一队真的是被打得稀里哗啦的。哦，如果呢这样子的球赛是感觉到蛮无聊，但是如果两队的实力相当呢，那要进一球就很难，那大家很多人看起来也会觉得挺无聊的。但是如果是两个强队在这边比赛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的看法了，我看的角度就会看他们怎么运球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到了教练的一个智慧啊，他怎么样来运用。哦，所以每次跟场边看到教练的一个这个态度啊，身体语言呐，我都会觉得挺有趣的，这是我喜欢看到。然后看他们运球啊，为什么他们会输啊等等的呢，在当然旁边还有一位很资深的人呢帮你解说，你会觉得比较有趣了一点。那在球赛中你就会看到，哇，有的时候你该出脚的时候，你没有射门的就失去了很好的机会。你说人生不也是这样吗？等到机会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不要瞻前顾后，不要怕东怕西，该出手该出脚的时候就要出啊。所以这也是我喜欢看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哎呀，我自己会说他为什么不射门呢？旁边的资深的球员就那个球迷就会跟我讲，他也是这样觉得，那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你看我看的没错吧，应该要出脚，说你没有去射门哦，失去了很好的机会。但是当你该传给你的球员的时候啊，就像梅西这样这次的助攻，你就会觉得不一定每次都要我去当那个射门的人，去接受大家的欢呼，那才是我的成就。有的时候你去传球传得好啊，助攻了这场的这个得分，那也是很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像有的球员会就是一直想要得分嘛，在就是角度不对或者情况不对的时候阻碍很多时候，就有一位球员正在很好的位置的时候他没有传过去，你会觉得太可惜了，会觉得哎呀他为什么不传球给那个人呢，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我看的一个乐趣啊，就是说在他们运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他运球为什么老是被人家抢走啊，或者是他在运球的这过程中呢，队员没有接应或者没有跑对位置等等的，这都会像人生一样，就是你不该你出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出手，该你要在旁边做助攻的时候反而会得到更高成就的时候，可能你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一个角色啊，而不是次次都要抢在前面啊。这是我看球以后再看人生，看了球赛我一面看一面就想到这些人生哦的一个看法，你就会觉得挺有趣的。那在这边呢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在礼拜天啊，应该是礼拜天吧，就会跟西班牙阿根廷呐，跟西班牙来争夺冠亚军。那么这两队的都是明星球员的，一个是梅西，一个是西班牙的球队这位叫做内马尔吧啊，他呢也是一位，他被誉为是天才球员，就跟梅西当初 啊，亚马尔啊，跟 Messi 当初也是一样的。你看他们俩的缘分，其实说起来也蛮好，蛮有趣的啊。他们叫做澡盆之战，我觉得挺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39岁的球王，他呢，在多年以前，他为拍了一个公益的阅历啊。那么那个时候19岁，你看他39岁，两个差20岁啊。那个时候的内马尔呢，才几个月，那就报名了来拍这个公益的阅历，跟这个球王一起来拍这个婴儿。所以呢，这位球王呢 ，Messi 呢，那时候才20岁，就抱着这个婴儿内马尔，那是婴儿呢，在澡盆里面洗澡，甚至还抱到手上。梅西那时候年轻啊，他也没这个经验，所以他抱孩子的时候也刚刚开始也是满手生的，不晓得怎么抱孩子啊。那现在呢，变成两个人在两队，一个是阿根廷那队，一个是西班牙队，两个人都是这个队的这个主要的球员，那反而要对峙了，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好玩呢？他们是这样讲的。澡盆之战呢， Messi 和19年前怀里的婴儿来争冠，39岁的球王呢来对了19岁天才球员内马尔。他们曾经合作拍摄公益的阅历，决赛正面交锋， Messi 呢两次关键助攻，帮助阿根廷15号以2-1逆转英格兰，确定在19日世界杯冠军战呢，这个对上了西班牙。这场决赛将让39岁的 Messi 和19岁被誉为天才的内马尔在世界杯舞台正式交手，而两个人的缘分其实早在19年前那就有一张照片牵起了，成了全球球迷引颈期盼的澡盆之战啊。这个形容的好形象啊，也挺有趣的，大家看了不但不会觉得有战争，还觉得挺有趣的。这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年仅20岁的 Messi 在巴塞罗那那个球场呢更衣室里呢为球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公益阅历拍摄一系列的照片。他抱起他刚刚6个月大的婴儿，在澡盆里轻轻地帮他洗澡，帮他洗澡，帮这名婴儿呢正式长大后成为西班牙的新星，被视为 Messi 接班人的内马尔。当时为美联社供稿的自由摄影师呢，他回忆，亚马尔一家呢报名参加公益阅历拍摄活动，被选中和 Messi 搭档入境，这都是一切都是缘分呐、啊，都是机缘，不是特别安排的。他说 ，Messi 啊，曾经不知道怎么样来抱他。那内马尔被人家问到这些问题上，就会说：“我期待和他，这个和他来对决。”他15号呢就被问到，他笑着说：“我期待决赛时候和他对决。”好，这也是真的是一件这个花边的一个趣闻啊。也挺有趣的。 Messi 呢暂时超车姆巴佩，力争首座的金靴奖，四强赛没有进球，但累积8进球4助攻，排名超越上届的德祖。那么 Messi 他是进球8次助攻4次，姆巴佩呢是进球8次助攻3次。哈兰德也是一位挪威的非常有名的明星球员，他是进球7次助攻0。那么凯恩是英国的啊，那他是助攻6次，不是，他得球6个助攻1次啊。所以这也是看到截至现在为止 Messi 还是最超前的啊。那么阿根廷重拾了1982年福岛战争后的尊严，英格兰呢辩证失策。为什么他会输呢？有专家说他是辩证失策， 凯恩说功亏一篑，凯恩被林汉写下禁区零触球难堪的一个记录。所以你看，你就算是助攻嘛，也是有功劳的，都有记录的，这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球赛呢，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这一届的冠军会是哪一个球队啊，也是大家都一直引颈盼望，球迷们最爱看的一场球赛，相信是精彩可期的。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海外绿卡的申请者呢，川普想要收10万元的保证金。我觉得川普总统真的是一个生意人呐、什么事啊都想到这个钱哦。这样子看起来呢，很多人要取得，等你取得公民的时候还可以领回哦，因为它是保证金。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出10万美金的保证金，对很多人正在办海外绿卡的一位申请人，就是移民的一些申请人，他们要办这些手续就已经很忙活了，也要花钱了等等的，请律师啊，请这个那个啊，要找资料啊等等，又忙又花钱了，你还要叫他交10万块钱的保证金，我觉得真的是一件比较我觉得对人的心情上是一个打击，对实质上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他说恐怕你要得到公民才能领回，也就是说你就算来了，你只是绿卡，你还是不能拿到，你要等到5年你有资格去考公民了，然后你公民还要考通过了，如果没有通过你还不能拿回来，恐怕这只是说可能是这种现象哦。恐怕要你拿到了公民，考试通过了，5年之后呢，甚至你没有通过，可能拖了6年7年之后才能收回这个10万元。我不晓得是不是要付利息，哈哈，真的，你既然拿了这么久，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哦，这么久，照理讲应该有利息吧？倡议人士呢，预料会受到强烈的反对。我们今天特别拿出来做一个分享，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资讯啊，会不会实施还不晓得哦，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苗头，所以大家也应该要特别的注意点，如果你有亲戚在海外，是因为你的关系等等的哦，要申请来美国申请绿卡的话呢，应该要注意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纽约热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生活的啊，纽约的热浪加上野火的雾霾，是否呢预警鼠害空污，这点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最有相关的。由于高温和热指数持续的偏高，而且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仍然蔓延的严重野火产生的浓烟已经进入了大纽约地区，我们住在纽约的人呢，要小心了。纽约市将延长高温应急预案的运行时间，包括数百个避暑中心，要直到7月16号，也就是今天周四。虽然预计16号气温将降至高温预警标准以下了，但热浪仍将持续。市府呢就呼吁居民优先前往有冷气的室内场所避暑，并留意空气质量的变化。长者、幼童以及心肺疾病患者呢，尤其应该减少暴露在外面不好的空气里面。加拿大的野火烟雾啊，已在纽约上空形成了雾霾，预计15号至16号可能下沉到地面。除了影响能见度外呢，也可能加剧空气污染。按照现有的预报，这个烟雾呢暂未达到发布细悬浮微粒健康警示的门槛，不过纽约市14号臭氧空气品质指数已经达到了105，属于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级别。野火烟雾如果抵达，将在既有臭氧污染以外的再增加细悬浮微粒， 而在野火烟雾笼罩纽约之际呢，另一项更迫近的健康风险也在升高了。唉，说是说热浪到15号纽约，那达到本轮这个热浪高峰，气温逼近100度，体感温度可能到了102到103。紧急事务管理局呢，他就特别指出酷热当前直接的致命风险，即使空气品质不佳，加州没有冷气的居民也应该前往降温中心，而非为躲避污染长时间在活动，在户外活动。所以说啊，冷气对现在的一个空气污染，一个过热的天气，真的是一个比较，只能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比较好的。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加拿大的这个野火真的在夏天是一点折头都没有吗？可不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就做一些措施呢？这是我外行人啊，一个小老百姓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就先把会比较容易每次引起这个树林啊这些火灾的这个地方做一些防范的措施，会不会到夏天就会比较好一点呢？你不能每次到了夏天火着了然后再去灭火，那真的是野火烧不尽啊，春风吹又生啊，真的啊，不用春风了，就夏天它就已经很蔓延了，一是这个一发的不可收拾了。所以这个呢，对纽约真的住在这边的人，真的会对这个空气的污染真的会影响很大，对你的健康，我相信你对呼吸道比较有一点毛病的人啊，你不能说是会致命，有毛病人，比如说你有气喘啊，就或者是比较呼吸不畅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似乎啊都要比较警觉。所以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家庭医生，在空气污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总不能一天到晚都躲在家里嘛，是不是？如果你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戴个口罩也会好一点，尽量减少在外面做运动，你做运动那个急切的呼吸啊等等的会更让你吸入这些不好的空气。那但是你总难免要出门，所以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戴一个口罩啊，这个会稍微好一点啊。这是我看到这个资讯以后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是你空气你管不着嘛，那个远在加拿大对不对，你也管不着，所以呢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哦，会不会会比较让你的健康稍微好一点哦，这也是我们做一个小老百姓对保护自身安全所能做到的。但是我到截至现在，我记得有一年真的是很严重哦，这个在窗外呢都是雾霾，我们都得关着窗户哦，不管怎么样都得关着窗户，赶快关窗户哦，这个尽量减少它到了这些雾霾进入到你的家中哦，那时候真的会更不好。而且这种东西呢，不会说你刚刚吸入了，你马上就生命垂危了啊，不会这样。但它会，你吸入以后，恐怕将来就会引发一些问题出来，呼吸道的问题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啊，所以大家不要说我摔伤了啊，那提到摔伤我就挺敏感的哦，会立即看到你的手啊脚啊出了问题了，这个是无形的杀手哦，也是很值得你来关注的，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听一段广告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有一种病症啊，叫做 KCKN 症候群，90%的成年人都在问这是什么病啊，我也是在问、哦、这到底是什么病啊。他说啊，涵盖了过重、心血管、肾脏、糖尿病等代谢症状，四阶段叠加提升的风险。心脏病学者指出，全美约有90%成人患有心血管、肾病、代谢症候群中的一种或多种症状，同时有90%的民众对 CKM 一无所知。好的，让我们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啊。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北卡大学他研究 CKM 症候群诊所预防法这个心脏病专家，他说他经常遇到病人不知道 CKM 是什么，这些人也不明白为何会被转诊到这个诊所。CKM 呢，是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正式提出的新观念，蛮新的嘛，所以大家不了解也是对的。麻州波士顿一个妇女医院心脏病专家，他指出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涵盖了心血管啊、肾脏病啊以及糖尿病、肥胖症等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彼此重叠而且范围广泛的一个症候群。好了，我们先知道这个定义了。他们说 CKM 症候群呢，进行多项具指标性的研究，医学界呢早就知道了病患经常同时患有一种以上的相关疾病，而 CKM 症候群反映的是新的理念概念，也就是体重过重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胆固醇异常以及肾功能下降等因素可能同时导致三种疾病发生和恶化，就是你有这多种疾病呢，它可能同时发生。那研究人员将 CKM 症候群定义为四个阶段的过程，反映症状和风险因子如何的叠加，进而提高心脏病发作或肾衰竭的风险。第一阶段为体脂过高的人，就是太肥胖的人，比如说身体质量超过 BMR 要超过25，女性腰围超过88公分，男性超过102公分，以及不胖但出现葡萄糖耐受不良等功能失调脂肪组织和糖尿病前期的迹象的人。第二阶段纳入具代谢风险因子的人，比如说三酸甘油脂过高、高血压、代谢症候群啊、糖尿病啊或慢性的肾脏病。他同时还指出，第二阶段的病患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第三阶段呢，包含已经出现无症状的心脏病，比如动脉粥状硬化或心脏衰竭。美国心脏协会呢，风险计算评估未来十年心脏病发作风险超过20%的人。第四阶段则是已经确诊中风、心脏衰竭、 冠状动脉疾病、周边动脉疾病或心房颤动者，属病情最高严重的群体，未来发生心脏病的风险也最高。所以大家现在好像初步有了这么一点的了解，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平常的饮食啊、活动啊、运动啊等等的，其实呢，很多的病症虽然很多是遗传的，但是有很多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不恰当等等引起的。所以这点呢，也呼吁大家多多注意健康啊。我们今天不是讲健康的节目，但是呢，跟大家身体有关的一个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了解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说爬楼梯运动呢有效啊。我记得以前看过，在我的那个公寓里面，就有人他就天天爬楼梯。我们公寓那个楼梯蛮陡的哦。但是呢，后来过了一阵子，他就不爬了。他说，因为医生告诫他说会伤了啊膝盖，所以呢，他就不爬了。我呢是对爬楼梯啊、爬坡啊，我一向都不喜欢。我不晓得什么原因，走路的时候都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爬高呢就会觉得很重哦。那所以我一向都不喜欢。但是呢，爬楼梯对很多人来讲，他们说是一个很有效的运动。我相信是对某些心脏啊，对心脏应该算是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呢，对会有骨折的风险，而且对膝盖的伤害会比较大，尤其是中老年以后。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小心哦，不是每一项运动都适合每一个人啊，你要看看自己到底适合怎样的运动，制定一个方案也是好的。最后呢，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明天就礼拜五了，别忘了，可能空气不太好，我们是不是戴个口罩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9: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sky.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12: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1: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各位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是情人节，还有再过三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在这边也跟您拜个早年，祝福您马年行大运，还有情人节快乐。从2026年开始，我们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一个制作的主轴，也就是 Hands United in Peace。 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因为至始至终我们都深信音乐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与和平的语言哦。所以音乐是桥梁。那我们就回归到古代的丝路，丝路就是连接东西文化的桥梁，所以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成为所有地区、所有不同语言族群的桥梁哦。好，那在一月跟二月呢，就邀请您走进了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在前几周的节目中，已经为您专访了几位乔治亚还有亚塞拜然非常重要的作曲家。那我们在上周，也就是二月份，正式进入到了亚美尼亚。说到亚美尼亚，这个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国度，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还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更孕育出无数优秀的音乐家。从古老的圣歌、民族舞曲，到近代交响乐，还有世界级的演奏家，亚美尼亚的音乐始终以独特的情感还有旋律感动着全世界。今天的特别来宾正是将这样的梦想、这样的愿景还有艺术的思维带到全世界的，就是享誉国际的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Vach Sharafyan。 好，那现在按照惯例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Hi Taiwan, hi Mali, this is Vach Sharafyan, greetings from Armenia. Yeah, I met first Carmela Tsapkolenko in 1997 or 1998.
2: Okay.
1: She invited me to Ukraine, to Odessa. In fact, this project was established by Yo-Yo Ma following the idea of Silk Road that crosses also Armenia, and we have the places. And we can solve many, many problems in the world through the music, I believe.
0: Yeah.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ch Sharafyan。同时在这边也介绍一下现在所听到的音乐，就是小提琴与杜杜克。杜杜克是亚美尼亚传统的木管乐器哦，就是 Maestro Sharafyan 的作品。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 Maestro Sharafyan，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3: 瓦切沙拉富扬教授1966年出生于叶里温，是当代亚美尼亚重要作曲家。他毕业于叶里温音乐院，师从 Edward Mir Suen 教授，并曾在耶路撒冷教授音乐理论与声乐。作品涵盖歌剧、芭蕾、交响与室内乐，融合民族精神与现代语言。其音乐曾由大提琴家马友友与丝路合奏团、德勒斯顿交响乐团等演出，风格神秘庄严，展现亚美尼亚文化的深度与普世性。
4: Professor Vach Sharafyan, born 1966, Yerevan, is a leading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s span opera, symphonic and chamber music. A graduate of the Yerevan State Conservatory under Edward Mirzoyan, he later taught music theory and sacred music in Jerusalem.
5: Sharafyan's compositions blend Armenian heritage, spirituality, and contemporary language, earn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His music has been performed by Yo-Yo Ma and the Silk Road Ensemble, the Dresden Symphony Orchestra, and other renowned groups. Critics describe his style as mysterious, majestic, and deeply evocative, positioning him as a vital voice in modern Armenian and global music.
0: 非常的谢谢三位 AI 同学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ch Sharafyan。 那接下来就来欢迎 Maestro Sharafyan， 那同样在专访是全程英文中文同步翻译。
1: Hi Taiwan, Hi Mali, this is Vach Sharafyan, greetings from Armenia.
2: Yes, okay, yeah Maestro, that's very honored to have youAnd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your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Oh, I think I had some feeling from very, very childhood. Because every sound has some impact on me.
0: 哦，我想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对音乐很有感啊，因为每一种声音都会对我产生影响，而且影响非常的强烈。就像每一次听到铃声，不管是门铃声或者是水壶铃声，我都会在脑中浮现一些画面还有色彩，然后一步步的它就变成了一部音乐剧。每当我听到一个新故事，我都会试着用钢琴把它谱成曲子。所以这一切都开始于我的童年，在我的家庭里，我的兄弟姐妹、父母所有的人都只听古典音乐啊，或许这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了。所以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记下所有听到的音乐，一步一步走来，到了十二岁，我已经进入国立音乐学院了，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现在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做别的事情，因为这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Now imagine that I could do something else, because it's part of my life and inevitable part of my life.
0: 好，能够有这次的专访呢，真的要非常的谢谢乌克兰著名的作曲家 Dr. Kamila Tsekolenko。 那 Dr. Tsekolenko 呢，在去年，应该说前年啊，就接受玛丽的专访，他是我访问的第一位乌克兰作曲家啊。那这次也是借由他牵线，才能够专访到 Maestro Sharafyan。 那就要请教您，您是怎么样认识 Dr. Tsekolenko， 是在音乐节还是其他的地方呢？
2: Yeah, and also it's my great honor to have you radio talk and to have this conversationAnd know you from the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Dr. Kamila Tsekolenko. And how did you know her? From musical festival or...?
1: Yeah, I met first Kamila Tsekolenko in 1997 or 1998.
0: Okay. 我第一次见到 Kamila Tsekolenko 是在1997或是1998年啊，那个时候他邀请我去乌克兰奥德萨参加他担任总监的音乐节，他现在仍然是那个新音乐节的总监啊，为期两天两夜啊，就是参加两天两夜新音乐节，我还受邀参加过了两次。还有另一个艺术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发表了一件作品，名字叫做《太阳、美酒还有时光之风》。那那首曲子后来也被选为两天两夜新音乐节的午夜演出，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从此之后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直互相关注，聆听彼此的音乐，分享彼此的感受。我很高兴最近在亚美尼亚音乐学院见到了他。
1: And always follow each other, listening to our music, sharing and I was very happy to meet her very recently in Armenia in the conservatory.
0: 好，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 Maestro Sharafyan 的作品啊。您的很多作品，像是《古代诸神》还有《奥克托王》，都是将神话、灵性、音乐还有历史记忆融合在一起。您是如何看待音乐作为文化还有叙事载体的角色？
2: And also, many of your works, such as Ancient Gods and King Arthur, weave together mythology.Spiritual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How do you see music as a vessel for transforming culture narratives?
1: Well,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ank you. One of my recent world premieres was an oratorio A.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谢谢。我最近所首演的作品之一叫做清唱剧，它的标题就是一，这个一是一个字母，是亚美尼亚字母表的第七个字母。顺便一提啊，我们的字母就是由圣梅斯罗普马斯托德于西元五世纪所制定的，但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呢，我们就有自己的字母了。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在西元301年就把基督教定为国教，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么这个字母一代表什么意思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去了解你是谁，这是在世界上找到自我的一个提问。而且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追溯你的根源。

0: 提问，而且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追溯你的根源，深入你的历史，试着了解你自己。你自己有一套思考的方式，你的基因根源，还有你的行为，你的信仰。我不知道啊，这其中蕴含的问题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但这些问题仅仅是存在于亚美尼亚字母当中的一个一这个字母。而问题的本质在于，我可以谈论古代诸神的芭蕾舞剧，也可以谈论阿布加尔国王的歌剧。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创作音乐？我们为什么要聆听音乐？这也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语言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音乐语言也是如此。
1: And the language is inevitable part of that. And the musical language, what is the nationality, for example, in the music? I say, the poetry already is music.
0: 譬如音乐中的民族性体现在哪里？我认为诗歌本身就是音乐，它轻盈地飞越天堂，便化作了音乐。这与民族语言、还有口音、跟声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表达同一种情感，我们会用不同的语词、不同的发音，就像台湾人一样。我相信您喜欢表达喜悦或是悲伤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这就是民族音乐的一部分。但音乐语言具有某种普世价值，随着发展，它正逐渐成为一种通用的语言，就像人类的第一语言一样。正因为它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能理解音乐语言，用它来沟通。
1: Because it can join people through it, because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 musical language and speak through that.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谈话哦，就谈到了音乐语言是非常好的一种沟通的桥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小提琴与杜杜克，这是亚美尼亚的传统的管乐器啊，就小提琴跟它的合奏啊，这就是 Maestro Sharafian 的作品。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音乐 Violin and Duduk， 就是结合了西方古典音乐还有亚美尼亚传统的木管乐器，他们的对话哦，非常的有趣，既保留了民族特色，又展现出普世的情感力量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与 Maestro Sharafian 分享哦，就是谈谈音乐中的语汇，因为您的作品呢，包含了芭蕾舞、歌剧、室内乐，还有合唱作品。那您是怎么样选择音乐的语汇，在不同的媒介中传达不同的情感、哲学的深度呢？
1: As you say, the poetry is a musical language. That's a, we can say it's very elegant music vocabulary. We can say about musical vocabularies to you, your music. Your work spans ballet, opera, chamber music, and choral works. How do you choose musical vocabularies to convey emotion and philosophical depth across different mediums? Like you said, poetry is a music. You can give us more idea of your compositional idea.
2: Okay, let's start to deliberate a little about the topic of music and nationality. We all have our...
0: 好的，我们可以稍微来探讨一下音乐和民族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运用这种语言的方式取决于你与这种文化背景的连结。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是地势平坦的，你的步伐自然也会十分的均匀。如果这个地形是崎岖很多石头的，你的步伐则各不相同哦。你的脚步、你的步伐就构成了一种韵律的结构，与你所居住的地方是融为一体的。我们能否进一步的阐述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是与自然的连结，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就体现在我们的脚步之中。我们已经在建构音乐剧的节奏了啊，那建构音乐剧的民族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文字，适用于你的语言，这也是一种与自然的关系。你用文字、用情感、用声音来表达，这也包括了一些自然的声音。譬如说，你也知道，约翰·塞巴斯茜·巴赫在他最后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及任何的乐器，因为那是音乐。
2: Johann Sebastian Bach didn't mention any instrument because it's just music. And for me, it's kind of a translation of the idea that you have through the choral.
0: 对我而言，就像是透过合唱音乐、室内乐、器乐交响曲，或者是歌剧。来诠释我的想法，所有的题材都是一种组合，还有表达想法的方式。当然，有些想法比较适合用合唱，有些是适合交响曲或是室内乐，有些几乎只需要一件独奏乐器。这取决于你想要把这个想法转化为什么样的音乐语汇。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语汇的转译就非常的独特，要很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甚至于就此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因为同样的理念可以透过音乐、诗歌、绘画、建筑等多种媒体来表达，但有的时候理念本身是相同的。对我而言，最简单、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或者是转译的方式，就是用音乐来表达。因为我听过，所以我明白，甚至于我自己说出了这个语词，我也明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透过我的经验，我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看到的这一点，这很有趣。
2: I start to think more and more about that because I see that already. It's very interesting.
0: 其实音乐中是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的啊。那诗歌也是一种语韵上的最美丽的表达啊，可以把美好的事物带进天堂哦。好，那接下来就来欣赏，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作品 Stanza， 也就是诗章，那个诗就是诗篇的诗，章就是章节的章，这是写给竖琴独奏的作品。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作品 Stanza， 叫做诗章，那个诗就是诗歌的诗，章是章节的章，诗章是竖琴独奏的作品啊。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非常的谢谢 Dr. Hillman 杰米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啊。再过三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在这边跟您拜个早年，祝您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马年行大运。同时今天也是情人节啊，祝天下有情人都天天快乐啊。好，那今天为您所专访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啊，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而且 Maestro Sharafian 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个人，从他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音乐中还有诗歌他们是可以相连的，而且诗歌本身它的那种神秘性跟艺术的美感是可以上达天听的哦。也不难了解亚美尼亚这个国家，从古老的圣歌、民族舞曲到近代的新创作，亚美尼亚一直都是人才辈出的，还有世界级的演奏家也很多是出于亚美尼亚哦。我相信哦，在今年一月就开始邀请大家进入到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从乔治亚、亚塞拜然到亚美尼亚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个地方承载着古老的记忆，也回应了当代的回声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 Maestro Sharafian 与大提琴家马友友还有丝路乐团所一起合作的心路历程啊。我相信这也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音乐历程之一，还有跟 The Hilliard Ensemble 一起合作哦，这个也是相当令人难忘的经验。
1: Yeah, also that's very significant. You've collaborated with international ensembles with the Yo-Yo Ma Silk Road Ensembles and the Hilliard Ensembles, which are very, very famous. How have thes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shaped your compositional language and artistic vision?
2: Yeah,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 that happened in my life. One day I had a call.And my sister said, Mr. Yo-Yo Ma wants to see you, meet you. Our meeting happened in France, in Nice, and there was the premiere of my new composition written commissioned by Yo-Yo Ma.
0: 是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天我接到了电话，对方说马友友先生想要见我。我受马友友委托创作的新作品也在现场首演，而这首作品也是丝路计划的成果之一。事实上这个计划正是马友友根据丝绸之路的理念而发起的，这条丝绸之路贯穿了亚美尼亚，而我们则在沿途的十字路口留下了印记。例如人们会停下来休息，这条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因为当时人们甚至于会把信件写在地毯上互通，而且能读懂这种文字的人寥寥无几。丝绸是如何传入亚美尼亚的，以及亚美尼亚还有库普伦这些地方是如何沿着这条路往来的，都非常的有趣。这个计划的发起者就考察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地区还有国家，经过了两年的研究，他们最终选择我作为这个计划的作曲家，我感到非常荣幸，这当然也为我开启了非常广阔的视野。在此之前，我已经在美国、欧洲、亚美尼亚等地举办过音乐会，都非常的成功，而且不乏世界首演。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还是一封信啊，有人就建议西利亚德合唱团录制我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成为他们演出的曲目的一部分，直到西利亚德合唱团解散，直到他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他们都有在演唱我的作品啊。当然了，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的，我和马友友的会面非常的精彩，他的个性魅力十足，非常的坦诚，人很随和，而且极具艺术气息。
2: And very often, very, you know, easy and so artistic, so great. you know. I would mention also one thing in my life. From 1992 till 1996, I used to live and work in Jerusalem, in Israel. I was invited by the Patriarch to teach and investigate, make a research on Armenian Council, and not only Armenian.
0: 我还想提一下我人生中的另外一件事情。从1992年到1996年，我曾经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生活还有工作。我受宗主教的邀请，在那边教学还有研究亚美尼亚的音乐。但不仅仅是研究亚美尼亚的音乐，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光，因为在那边你会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世界中心，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在那边你会感受到和世界以及音乐之间强烈的连结，音乐就仿佛成了世界的缩影，包含了所有那些对立的思想、对立的文化，而这些有的时候会引发冲突，甚至于爆发战争。但这就是音乐的意义，聆听你所处的时代的难题，并且找到解决之道。是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越来越觉得音乐具有预示未来事物的能力了。它预言着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透过音乐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2: An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 more and more feel that music predicting something that will happen.
0: 是啊，其实音乐就是一个时代的嗅觉，或许可以用音乐来解决一些事情吧。音乐是柔性的力量，我还是很相信音乐能够为我们带来另外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好，以上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o Vash Sharafian 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一首合唱与钢琴的作品，叫做《惊人纯净而简单的事物》（Amazingly Pure and Simple Things）。其中的第一个乐章，这首作品就是 Maestro Sharafian 根据亚美尼亚诗人 Hafhanas Grigorian 的诗作《A Day to Life》，中文可以翻译叫做《活在当下的一天》啊，就是由这首诗的启发所写的。Sharafian 就是以极简而纯净的音乐语言，透过钢琴还有合唱的交织，就表达出生命中最单纯的美好还有希望。那合唱的部分就带有冥想般的氛围，钢琴则是演奏出清澈的声响，就勾勒出一种灵性还有诗意的共鸣。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Vash Sharafian 所写的为合唱与钢琴的作品 Amazingly Pure and Simple Things， 惊人而简单的是我，就是根据亚美尼亚诗人 Hafnes Grigorian 的诗作 A Day to Life， 活在当下的一天所启发而写的作品啊，非常的具有意境，而且呢我觉得很有诗意。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Maestro 接受我的专访啊。
1: OK， Snora Hanujia Maestro，
2: 谢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Thank you very much，
1: 拜拜。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金门位于台湾海峡西侧，紧邻厦门之岛屿，旧名梧州。金门曾经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是一个侨民之岛。现在为您所播放的就是苏文庆在2015年接受金门县政府教育处委托创作的《闽南风·海峡情·跃动金门》。今年的穿越古今文明交汇都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哦，前往离岛。那在这一系列当中，前往了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以及金门国乐团哦。现在就是在金湖国小专访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就谈到了金门的音乐教育。那我们在上周谈到很多都是义教，那个义就是兵役的义啊。军人退伍之后就开始在学校作育英才，当然受限于当时的一些教学环境，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迈向专业的一个开端，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是国乐团需要的是乐器，对不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怎么办呢？
1: 因为以前也没有像现在的没有什么单位，可能早期这些传统乐器能够满的话，就是大概的大陆派的这国乐，那台湾派也叫没有，所以可能就戏剧也不太少。所以早期其实都是用一些他们从可能从大陆带过一些淘汰的，或是他们还可以用的。或者说是到台湾去找到一些这些，其实以前乐器都是在学校里面，像学生不可能有自己乐器，都是到社团去，像联课活动或者是周六日的时候去社团才可以看到自己的乐器。那乐器有多少的话，你就招多少学生。当初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在进国乐团不太容易。我其实那时候也有被选上，只是后来我没有去。那个时候必须是小学每一班毕业的前三年才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回声，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一个练习，还蛮辛苦，可能必须要稍微超过一点强度才能参加。那学那时候国乐社其实也算是很容易，如果加国乐社算是一个很就是我们讲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家长当中一个很优秀的学生。那这些后来就是开始有我们自己的从台湾回来的音乐老师，那他那些音乐老师他大概都是变成全才，那这些比较好，阿兵哥他总是会。会有我们跟着部队也去走，后来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但是这个当中我会讲的故事是，后来我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因为乐器不足，那早年我们就有个学长，他是叫做马思康，后来他有到毕业到台湾去之后，他加入到中广的这个体系，那中广国乐团，对国乐团，他认识很多。那那个时候中广国乐团刚好有一批从南京带到台湾的整批的乐器。那时候一个有新的乐器之后整面，所以他那里借他整批的乐器就送给金城国中，所以金城国中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多比较有像类似一点就是团的这种概念，但是老师还是我以我们这个那时候学校自己去培养这个音乐老师回来，当然是教一些基础东西的，简单的一些课。
0: 那么回首来实录，从1949年古宁头战役，解放军进攻金门失败，这个时候国军就成功的将兵力集中到台湾，之后在1958年又发生了823炮战哦。那这可以说是在1958年到1979年海峡两岸最大的一次危机，战况最为激烈。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平行时空，过尽千帆，那份思念仍然是弥漫在心中的。
1: 除了说早期的这个战争，是对军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历史上一个也是很悲伤的事。那些其实以前不是金门跟厦门、跟泉州、跟漳州，其实都非常近。因为你看金门岛，它是一个像沟谷沟一样，但是像东北角这边沙门这个地方。它这个角色就是它是靠比较靠近泉州，那西北角是古宁头这边，就是古宁头站在古宁头，其实它是靠厦门交界。那小金门它这个东西它跟漳州为界，所以小小一个金门，其实我们在厦漳泉三个地方是刚好三个角。所以其实以前像我岳父，他住在关澳，就是马山这个地方，近就是大山这样。那其实我们有些亲戚在大 那他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念到小学毕业，他中学他必须要到大专去念，所以那时候他早上是跟着大人，就是花了300到那个念书，放学的时候也要300。所以在这个海域上，我们不管是在就是现在的关澳山这边跟大专，它有一个小渔港，然后包括古宁头，我们跟厦门这边，那漳州跟小金门这边，海上的船其实是从来没有络绎不绝，从来没有停的。除了第二间可能不好之外，其实是往来。所以那一场真的是那一天，在瓜州真的那一天，就是早上很多人去了厦门，下午很多人到金门之后，啊，一发生就都断了。就所有人，那些人留在金门的大陆本身就变成捕鱼，我们金门流到西大陆变成不捕鱼，这一下子断了。所以后来有些人他到厦门去之后，他要回到金门来看他，我记得一个故事是一个阿婆，他就是因为去了之后，他为了这条船，他后来开通之后，他在又到人间，他说为了这条船，他走了40-50年，然后就为了这3公里，他花了50年的时间。回来之后，家也变成都变了，只现在父母的神主牌。

我想直播这一系列声音的编辑和平的乐音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专访了一系列南高加索的音乐家，就像今天的 Maestro Vash Sharafian 以及李友忠理事长哦，就觉得真的就是站在世界的中央，就可以看到历史的边界，回望着人为的军事力量挡不住海水流动的奔腾，国与国，岛与岛，终究再次相遇。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下周的节目中会为您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啊，我们就一起在空中来与 AI 对话，就是人工智慧。其实人工智慧真的会剥夺我们的创作权吗？其实不然哦，人工智慧其实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跟他做朋友，而且会是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哦。好，在下周节目中为您精心策划，是用英语全程播出。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先预祝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在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台积电方面的相关的重要消息。白宫发言人德赛在日前表示，台积电这项历史性的投资宣布再次证明了川普总统在经济议程持续上取得的成效。台湾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16号宣布加码投资在亚利桑那州1000亿元，而且新建的数座2纳米以及先进的有关的制程晶圆厂，也承诺会继续也在台湾有相对的投资。这是魏哲嘉这位台积电的董事长在目前他表示了将会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元。根据白宫发言人德赛在16号，也就是昨天的表示，台积电这项历史性的投资宣布再次证明川普总统经济议程持续的取得成效。他也特别强调，川普政府持续跟产业的领袖界合作，促使关键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强化我们的国家经济安全。这也是台积电五月份第一次宣布在亚利桑那州新建厂之后，第二次再追加在当地的投资。到目前根据统计，台积电美国新厂投资金额高达2650亿，也改写了新的记录。魏哲嘉表示说，基于我们的评估，正在增加资本的支出，提升相关的产能，从而支持客户在未来的成长。在主要美国客户跟美国联邦州和市政府大力的合作跟支持，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追加了1000亿的投资，将建设更多用在2纳米以及以下的半导体的晶圆厂，也包括了先进的封装厂，满足主要客户未来更多的强劲需求。在加码投资后，他将会在美国盖更多的厂。魏哲嘉也回应，可能4座或者更多。台积电本身也强调，正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和先进的封装厂，未来还会在持续在台湾投资。台积电也指出，1000亿美元新建有关的数座采用2纳米以及更先进制程技术的晶圆厂，也包括了先进的封装厂，支持美国先进客户强劲的在未来数年所做的需求，也有助于同步推动了美国半导体的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强化相关的供应链，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高科技而且高薪的工作。魏哲嘉同时宣布，不仅仅在台湾、美国，同时日本也都会新增一座3纳米的工厂，并将部分5纳米的设备转换到3纳米，扩增电源管理，包括 IC以及 CMOS 的影像感测器。这是台积电最近的一系列投资到目前的最新情况。另外，我们关注在今天 Fed 也就是联储会今天所发表的褐皮书。联准会官员在两个周之后举行了一次政策会议之前，15号拿了一份显示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最新的相关报告。这本褐皮书显示了美国经济整体的温和成长，通膨略微缓和，而尽管仍然给经济带来了一些压力。16号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基本上符合了目前的基调。路透社报道， Fed 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报告表示了受访者普遍预期未来几个月经济应该会继续的扩张，但是多个辖区也指出燃料的成本前景仍然会存在比较高而不确定性。褐皮书会诊联准会辖下12区的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所收集的经济的资讯，提供给决策者作为参考。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6号也公布，6月份零售销售月增 0.2%， 符合市场上的预期，但是差过于5月修正后的上扬 1%。而去年同期相比，6月零售销售额呢是在 6.7%， 显示消费者在开支仍然有一些韧性。而劳工在公布上也表示了，目前首次申请失业的救济金人数现在呢在全美国减少了8000人，现在领失业金的人呢是全美国有208000人呢是在领这个救济金。在目前全美汽油价格每加仑呢是跌了0.5美元，也就是跌了5毛，促使加油站消费的缩水呢是5.3%。在此同时，有非实体店面零售商的销售额呢也攀升了1.9%，这也可能是受到Amazon会员所带动。其他非必需的消费品，包括像电器啊或者是运动用品，现在呢都开始走阳。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现在最近的经济情况。另外我们看到苹果传出了要收购晶片公司，强化研发他们的人工智慧伺服器处理器的能力，而且已经洽询多家晶片的新创公司，如果成功将有望加速开发人工智慧伺服器的速度。法人也看好届时渴望会带旺在台湾的鸿海、广达，甚至包括跟人工智慧有关的伺服器的代工厂都会有一笔大的订单。美国科技媒体也在日前报道指出，苹果正在跟多家晶片新创洽询有关的收购，并且规划强化打造自家的人工智慧的 AI 伺服器，同时也跟投资银行讨论潜在的交易。而苹果当前在人工智慧伺服器的运算处理器采用了自己研发的 M2 Ultra 的晶片，但效能已经不符使用，所以传出了苹果有意收购新的晶片新创公司，以加速在人工智慧伺服器运算处理器方面的研发进度。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新闻时间。这两天天气非常非常的热，所以也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出门呢要特别小心注意。我们看一下在这两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呢大概是70到86度，明天是周末了啊，星期六，后天星期天18号、19号，星期六是63度到82度，星期天是56度，所以气温在星期天会陡降 到56度，高温呢是在79度，周一是67度到83度，周二是82度到80度。下周二要特别注意，因为呢是雷暴雨的天气，在这先提醒大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中午的新闻时间。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开场曲是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当中的《阳光宅男》，怎么样，你满意吗？

阳光宅男来自我很忙。这张专辑原本是计划在2007年的11月2号上线，但是呢，提前2天全部歌曲就已经在网络上非法的传播，导致这张专辑也不得不提前1天和大家见面。类似这样歌曲提前泄露的事件呢，在周董专辑当中呢，并非个例。比如说11月的肖邦、依然范特西等等歌曲都有提前泄露过，打乱了原本专辑发行节奏和商业的计划。我们看到最近呢，张靓颖通过微博怒斥自己的新歌被工作人员提前外露，泄露的音源是尚未完成制作、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录音室的版本。音频通过短视频提前发布呢，是为了博取流量。但是呢，这类行为不仅是违法侵权，更是破坏了音乐制作当中至关重要的版权清理、发行时机规划等等专业流程。这首歌呢，就是去年张靓颖在音乐原计划节目当中收获的加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听一下 live 的版本。

反季节呢，给大家插播了一首属于冬天的歌曲啊，梁静茹的《暖暖小而美》的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发表在2006年呢。说到20年前那个年份呢，也是中国风全面爆发的一年，当年出现了群英战杰伦的盛况啊，周杰伦发表《霍元甲》，紧随其后呢，林俊杰、曹操、Tank 吕建中的《三国列》，吴克群的《将军令》等等等等啊。那么之后呢，这几位在中国风上面的持续进化，不局限于三国、将军这样宏大的叙事，转向更细腻、更个人的情感表达。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第二度合作中国风的作品，收录在2014年《新地球》专辑当中啊。这个词灵感来自于江南烟雨、古镇离别的古典意象，是一个关于爱而不得、漫长等待的凄美爱情故事。我们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吴克群非常俏皮的一首情歌，2008年的音乐让我说。最近呢，我们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用流量助力普通人的公益实践。他在今年4月9号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流量背后是信任是责任，获得官方媒体高度认可，成为音乐圈当中流量向上的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告诉大家，吴克群低调做公益很多年了。我记得2010年，16年前我就采访过他，当时做公益的感受，他说帮助别人让自己很快乐。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一首作品，今年3月他和任嘉伦发表的 Dan Hit This Spot， 稍后是马师傅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善后。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那么说到八十年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就像春天一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接下来坐上时光机，我们的 Music Walk 去八十年代来看一下。首先是张强在2013年与新裤子乐队合作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专辑当中的《我的八十年代》。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哎，说到他呢，真的是八十年代内地歌坛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哈。八十年代长什么样子？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来问我呀。我是全程参与了80年代的，1971年生的70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少年了，读北岛啊，读顾城，我还读张学亮的《绿桦树》啊，我写了几百首诗，然后呢。苏芮是我的音乐启蒙，在齐秦、王杰的歌曲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滋养。八十年代我们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好好读书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富足的哈。八十年代真的好想再回去一次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2016年《无法长大》专辑当中的八十年代的歌，编曲呢温暖怀旧啊，像是一首写给旧时光的散文诗。有淡淡的忧伤，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洒脱的自由。

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新歌，适合在你任何时候来循环，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比如说此时此刻吧，我们来听 YAETC， 原来我们都一样。

0: 蓝心雨2018年翻唱朱静熙《寂寞烟火》，他这种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更细腻的少女感孤独。嘿，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那接下来是一首 Live， 在今年的一档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呢，金润吉、刘可夫翻唱张宇的《雨一直下》，以慢速编曲，声线反差与情感爆破点重构原曲啊，很有感染力。那么稍后呢，就是张宇1999年《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大女人》，两首联播，稍后见。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雨一直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7: 何馆长，您这个博物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博物馆，现在应该说是轮展，因为展出面积2000多平米，从仰韶文化时期马家文化到汉唐，以至于到宋元，可能在您2000多件精品中很难把它一一展开的去展出，所以轮流展出是吧？现在应该是以釉陶为主的汉唐的这个时期的这种展品为主是吧？
8: 是的。
7: 所以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博物馆，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大象？这个我很好奇啊。
8: 我取这个名字有两点寓意啊。第一点就是起名字吧要吉祥吧，一个还它有点诗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象，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叫大象无形，
7: 大象无形
8: 啊。第二点呢，我就是大象是代表我们河南，我们河南豫就是大象，大象那个地方是在
7: 豫啊，就是河南的这简称的豫，
8: 简称的
7: 一个豫，一个大象的象字，实际上它是有大象的这个当年是栖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吗？
8: 是的
7: 啊，
8: 在远古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河南那个地方是森林湖泊，适合大象生存的地方。
7: 这个经过考证的哈、
8: 啊。对对、啊，就是有这两点意思。才取名叫大象陶瓷博物馆。
7: 哦，这样，所以叫大象陶瓷博物馆啊。
8: 对。
7: 听说您好像原来上学，然后当过兵，当时跟陶瓷或者是跟古董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不太懂，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是吧？
8: 是的。
7: 第一次据说是跟陶瓷古董结缘，是到北京逛故宫，是吧？
8: 对，说到这我想多说一点啊，就是我是生长在我们河南豫西南的农村的啊，
7: 南阳邓州
8: 啊，
7: 文人辈出的地方，
8: 对，南阳邓州啊。我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小的时候，我是高中还没上完我就当兵了，在当兵之前就是没从来不知道那个县级的就是一个农村，它就没有什么博物馆，那时间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去大城市带去过，就不知道啥叫博物馆啊。后来就是我当兵以后去北京给我们那个一个首长在学习，
7: 嗯，
8: 当时正好是个周末，首长说今天正好我要休息啊，你来了咱们去转转吧，就带我去故宫去看了看，看了以后我感觉很兴奋，这原来的皇帝这么享受啊，这么奢华，又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放的那个陈设品啊，瓶瓶罐罐的，这么精美好看，受这样的我受一个启发。当时我当兵的时候，在我们的故都安阳啊，安阳也是我们中国八大故都之一。
7: 对，殷墟嘛，在那
8: 儿
7: 是吧？
8: 啊，在那当兵，现在当兵那个时间，那时间都有都地摊嘛。
7: 啊，地摊就去逛地
8: 摊，
7: 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但是其实参观过故宫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参观故宫对古董感兴趣了，您可能冥冥之中可能对古董还是非常有灵气的，是这种就会感染到您，马上回来以后就对古董感兴趣了。
8: 是的，我感觉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就是感觉这个人呢他又是有宿命的，所以说我这人可能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收藏啊、保护啊、传承啊、保管呢、啊，我都整天那天跟我儿子在说，我说我这生啊干不了啥大事，我可能是第一个是也是个临时保管员吧，把这批我们华夏祖先留下来的物证，我在有生之年给它收起来，给它保存下去，传承下去，叫我们现代人啊多去的学习、
7: 而且您收到的很多都是精品，无论是它的器型的独特性，还有品相的完美性哈、也挺让我们震撼的啊、结缘以后就开始在安阳地摊上就开始收，是吗？
8: 对，
7: 那时候还收不起吧，应该
8: 收不起的。在那个时期有时候我们那个有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当时在师大院嘛啊，给当卫生院，所以说有些那个首长们他们有时候喜欢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就逛，我都给他们去玩嘛，那个是个学习阶段。实际安阳当兵那个几年时间我没买过一件东西，自己去看、啊，去博物馆、
7: 有兴趣了，
8: 有兴趣，
7: 兴趣培养了，
8: 把兴趣培养起来，我都开始去看看，比如说看殷墟啊，看那原来我们好去那个袁世凯墓，就在我们那个部队周边。
7: 真正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
8: 真正收是从我复员以后到郑州，当时我们郑州这个地方的就河沂的边上有个也是个地摊。那是郑州，那时间还没有啥这叫古玩市场啊、古玩城啊。
7: 那九十年代了吧？
8: 九十年代初。
7: 啊，九十年代初了。
8: 我就是八十年代初当兵嘛。到九十年代初我
7: 转业以后
8: 啊，对。
7: 到郑州。
8: 到郑州，那时间都开始买点小东西啊。
7: 嗯，为什么对陶瓷特别情有独钟是吧？就当时就买陶瓷是吗？
8: 对。
7: 买陶。
8: 我反正是对这个古代的东西都感兴趣。
7: 嗯。
8: 后来就说为啥转向陶瓷这个专业了啊？因为我感觉一个是人对收藏来说的学识或财力 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啊，他要掏钱。再一个，你要学识不够也不行，要专嘛。当时我说实话，我对一些古代的字画呀，包括一些杂项啊，也挺感兴趣的。可是最后我感觉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就专攻陶瓷。所以
7: 是不是也当时也收到了几件比较好的陶瓷，感兴趣了？
8: 对对对。
7: 您记得您收的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吗？
8: 收藏最经历一遍，当时就是唐代里，当时有一个小茶盏。
7: 啊，茶盏，
8: 哎，当时都花了几块钱吧。
7: 不，您说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赝品，
8: 啊、
7: 是吧？
8: 对对，
7: 那时候还相对比较便宜，
8: 比较便宜。你像当时我买那个唐代那个，应该是我们恭献院的一个茶盏，非常精美，我说花了8块钱。现在你那一件来说吧，起码能值个10万块钱吧。
7: 真正大量的去收，更多的是您是通过买的方式是吧？
8: 对，
7: 就是去淘。到古玩城啊，到地摊啊，到跳蚤市场啊，这种
8: 对对对，
7: 主要是在哪儿收？在河南收是吧？
8: 主要是在中原这一带吧，河南的洛阳啊、安阳啊，还有西安、海原啊，近几年来都到北京啊、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的河里河道，我都去这都买过东西。
7: 这个需要财力的。你要购买，尤其是陶瓷哈，精美的陶瓷，而且我看您一般的陶瓷都不会买，是买比较精美的是吧？那这个需要看您有自己的实业是吧？
8: 对，我当时说完以后在国企干，后来就为了收藏，我自己出来辞职了，
7: 下海
8: 啊，下海我注册了公司，
7: 做什么呢？
8: 我最早是做这个市政园林的
7: 啊，市政园林
8: 啊，就是拿了这近30年赚的钱啊，投入到这个陶瓷的收藏里
7: 啊。您最贵的一件展品是多少钱买的？
8: 我花过600万买一件东西，是最贵的，一件唐青花。
7: 唐青花，
8: 对，我那个唐青花实际是做的是600万，实际是我是拿到我一套房子换了，就是我在十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我一直没住，当时他要600万，我也没钱给他，我用我那个房子把那个换了的。那是我也是买的，目前来说是最贵的一件。
7: 您为什么对那件青花那么感兴趣？
8: 青花因为是唐青花呀，应该是青花的鼻祖。你看原来说的元青花，后来一直推到唐青花。唐青花的出现也是很晚，就是说通过近20年的十几年前的考古发现，有的这个标本，青花的标本，一个是扬州码头出现标本，再一个是引进那个黑石号沉船，发现唐青花的标本。这个还是我们恭献院窑址发现，这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唐青花的存在。
7: 所以您认定它一定要、
8: 啊、对
7: 这个得到它是吧？
8: 对，
7: 这是十几年前，
8: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5年前的事。
7: 哦，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您收到的陶瓷精品有上千件了吧？
8: 对，我收藏大概有2000来件。
7: 我看您这个大象陶瓷博物馆这个馆的墙面上，好像都是瓷片，贴瓷片，据说都是远古时期的鲁山窑的窑瓷片镶嵌的，是这样吗？
8: 是的，
7: 这个够奢侈的，都是拿过去的瓷片啊。
8: 对，这个实际的镶嵌也是一种保护啊。我在建博馆的时间改好以后，说这个外立面怎么去处理，应该是05年建的。
7: 05年开始建，08年开放是吧？
8: 啊，对，
7: 嗯，
8: 这个外立面。有的说用花岗岩，有的说用玻璃幕墙，这个玩意我谁要的时候，我想想，哎呀，这个东西都弄得都不好看，这个东西到处都有，我们有没有个新的办法？后来这个次就是我晚上呢，就是大概10点来钟，我就给这个当地的时间一个小古玩商嘛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到底咱们娄山这个瓷片有多大量？他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得一个小的建筑一个墙面。他说我明天去你看一看。他第二天签了以后，他说要回到农民当时在十几年前的时间对这个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强，那时候老百姓就是那个窑址都是老百姓到处去挖，
7: 对，
8: 特别我们这个河南的地方，你包括彩窖、红薯窖，他都要是挖洞，在自己的宅基地的边上挖嘛。
7: 对，
8: 挖窖的时候，他都瓷片都拔出来了。
7: 可见这个河南到处都是文物，随便踢一脚都能踢出瓷片来。
8: 对，
7: 嗯。
8: 后来他们就是说了以后，我说你去给我统计统计，看能不能够一面墙。后来他一统计，他说没问题，2面墙都有。
7: 多少片您算过吗？
8: 我估计我这个墙现在有得20000来片。
7: 如果在大象陶瓷博物馆里让您选几件您最心爱的精品，或者是哪个时期的陶瓷您最钟爱呢？
8: 光说陶瓷啊，陶和瓷，我想跟这个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界定啊。
7: 对对，
8: 陶瓷是一个
7: 大的概念，
8: 大的概念。
7: 对，
8: 它是一瓷就是瓷，陶就是陶，
7: 温度不一样烧的哈，
8: 温度不一样，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也不一样，材质不一样。
7: 不是都是陶土吗？
8: 不一样，
7: 嗯，
8: 它的含量，它的化学成分里边不一样。
7: 哦，
8: 啊，有的你比如说瓷，要烧成瓷必须有高岭土，
7: 哦，
8: 这种能支撑的陶器都不一定是高岭土，就是一般的土，
7: 哦，
8: 它都能烧成陶。另外就是陶器的温度相对的比较低，
7: 也得1000多度哈。
8: 对，陶器一般都得800度以上。
7: 800度以上。
8: 啊，1200度以下。瓷器应该
7: 1300了吧？
8: 1200度以上，
7: 是
8: 这样的界定的啊，
7: 嗯。
8: 就是陶是1100度、1115度以下的，
7: 嗯，
8: 叫陶。
7: 嗯，
8: 瓷是1200度以上的能形成瓷。
7: 嗯，所以您比较钟爱哪一个时期的呢？比如说它每个时期有特点是吧？仰韶，
8: 嗯，
7: 马家窑文化是吧？它那个是低温陶，应该说是哈。
8: 对。
7: 当然也有一些彩陶出现了。
8: 对。
7: 然后就是汉唐时期的唐三彩啊，一些原始瓷哈，
8: 对，
7: 包括秦汉时期那就是
8: 原始瓷，应该最早的是商代都有。
7: 商代的
8: 啊，
7: 哦哦，您当时收的时候就想按系列收是吗？还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收到一定时期，哎，我发现可以成系列了。从最早的远古时期的到今天啊，这几千年的陶瓷历史都能够系列的去收藏和展示了。
8: 嗯，是的，刚才收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早期就想
7: 到，我一看好看
8: 啊，这个比较
7: 好
8: 看。
7: 您
8: 好
7: 像收的标准是我得觉得它很美才收，
8: 对对，
7: 是吧？
8: 原来收的时间就没有想那么多，
7: 嗯，
8: 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后来这个眼力好了，就逐步逐步。

0: 标准是我得觉得它很美才是，
1: 对
0: 是吧？
1: 原来熟的时间就没有讲那么多，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菜里，后来这个烟龄好了就逐步逐步提高的。
0: 对，还是很想知道您比较钟爱，好像从现在目前这个专题展，我感觉您比较喜欢汉唐的东西是吧？
1: 不是的，你比如说我去年啊，我去年搞一个地区音乐文物展，
0: 那就把这些东西都换成
1: 音
0: 乐戏曲主题的。
1: 对、我在前年我搞一个唐宋一个茶具酒具展。
0: 你这大概多长时间轮展一次？
1: 我一般都是初步定的就是半
0: 年
1: 半年搞一次我这几年
0: 所以把这个2000多件精品都能够轮换
1: 的展
0: 示给，而且每次来会有新意，要不然这博物馆
1: 近五年我又搞了，就是有5-6个展览了。这次你来正好看一个汉唐釉套
0: 所以我个人感觉您比较钟爱这个其实您不是最钟爱的，那您最
1: 钟
0: 爱哪个时期的呢？
1: 这个
0: 难说。
1: 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原来我的收藏就是兴趣一种爱好，后来我收藏那个时间长了，我就要想把这个中国陶瓷史给它打通，从佩里岗文化一直到我们北方的主要的窑口为主。我现在收藏从佩里岗一直到明代，
0: 一直到明代，
1: 到清代有少许的清明清理这些我们河南收的少，它不是主项，它主要的陶瓷专业主要是南方的景德镇地区为中心了我们这个地方中原的主要还是元朝以前的。
0: 所以您的陶瓷收藏主要是以北方窑口为主的哈？
1: 对，
0: 比如像中原地区这些钧窑啊、汝窑啊、
1: 定窑、
0: 鲁山窑、
1: 工艺窑
0: 以这个为主，
1: 为这为主。
0: 如果这样说吧，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收的，您觉得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您的心爱之物，或者叫镇馆之宝。
1: 这个我给他们看的很重，我感觉都是镇馆之宝，因为是这个我不给他们
0: 看
1: 啊。
0: 我也参观了一下，确实都是精品。
1: 我说这个收藏啊，都跟我都说好说，他都是平等的我都说他都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哪个孩子是重点，哪个孩子不重点啊？说到这了，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几件，我给你讲3件东西吧。第一件，我要给你讲讲，就是我在10年前遇到的一德的法华彩的那个十字熏炉。
0: 法华彩的
1: 十字熏炉。它是个十字造型的熏炉，十字老虎。
0: 狮子造型的
1: 在那个时期呢，我刚开始接触收藏，从部队回来。从我们那个医学院的河边儿，最后的慢慢又转移卖的小东西，最后慢慢的又开始那一些市场上套去了。当时的时间，他们送来这一德熏炉，送来的时候一炉后，当中的烟里，说实话早期还拿不准。我都请一些这个专家官商来看，其中有一个官商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不对。”后来我也有自己的烟里不够。哎呀，我也都信了，我说那你说不对就不要了吧。后来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过了有5-6年，我把这个官商交成朋友了。我说你有点什么好的东西啊？他说那你走吧，去我家看看吧。后来我都去他家，把他这个保险柜打开，这2件东西就是保险柜那个边角的一个鞋盒子里边放着。
0: 鞋盒子里边放着。
1: 鞋盒子用的卫生纸就是包包。后来我给他拆开一看。我心里在想这不是我5-6年前见了那个东西吗？烟熟嘛，那是擦肩而过嘛。后来我就给他拿出来以后，我在窗户跟前呢，详细的去看。我一看，哎呦，这个东西这么开门，咋会这种印象呢？我一想就是5年前我见过了，他给我送过了。当时洛阳那个朋友这个官商，他当时他也忘记这个事了。我拿，他说我咋会还有这嘞？当时他也感觉很惊讶。我说反正这个东西给我吧，他说你那不行，就我这个东西都忘了，这多少钱呢？我咋给你啊？后来是我心里已经数了，我说你当时你忘了吗？你给我开过价？他说那啥时候给你开过价？我说5年前。他说多少钱？我说当时你我开了30000块钱，我现在还完30000块钱给你，为啥嘞？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是兄弟了。
0: 这几年的利息就不算了，
1: 利息不算了，你还完这个价给我吧。后来他也感觉我很有诚意，他说行行，就这吧，那你说3万就3万吧。
0: 就是经过转了一圈又回到了。

0: 对对，
1: 还是买下来
0: 了、就
1: 当时认为是假的，但是这时候您
0: 通过这十五年，你看我的历练，我
1: 就断定是真的，是吗？
0: 啊，是的，真的。
1: 后来经过测试了吗？
0: 后来我就是专用于这个东西，我真是做了个热释光拆试了以后、就是我拿过来有逐年以后，我又把它拆试一次、就是当时我对它的这个到底是宋代的呀还是元代的拆试，老是当时我都有把握性的是老的、因为卖东西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还得看人、因为给我供货这个人这个朋友啊，他不做不买假货。我现在后来都说这个收藏古董啊，你动不动不怕，看你的下线是什么人。现在国外上有的人就是做真货的，有的
1: 砸自己的牌子，
0: 不
1: 是
0: 砸
1: 自己的，
0: 有些人就是说忽悠的，对、有些人都是真真假假都做，还有一部分人是真不懂的人，有的是懂了装不懂，有这样三类人啊。我还是再给你介绍一点，是我现在展厅里头展着那个唐代的那个红釉罐耳瓶，
1: 红釉瓶，
0: 红釉罐耳瓶，
1: 罐耳瓶
0: 啊，它叫罐耳瓶啊。这些东西呢也是在十年前了啊，当时这个罐耳瓶啊在洛阳古玩市场出现过，当时他要的价格高，要60万人民币，我一看，哎呀，太高了，我确实拿不来钱，就是说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后来他这个官商就卖给广东人了，后来可能这个东西又卖给香港了啊、香港的这个东西又转到台湾，
1: 十多年前
0: 啊，十多年前，这不擦肩而过嘛，这都一下就过去了，十来年了，这个东西都没音信了。当时呢，我看到的东西，我都哎呀，这有正好的东西。
1: 那距现在得有20年了，
0: 距现在20多年了，
1: 因为你买的10年前的十年，
0: 对对，20年了
1: 啊，
0: 有20年了。
1: 对，
0: 在2年前，这个我们那个有个华夏博物馆的馆长李宝忠先生啊，他去广州逛古玩市场里，他就发现这些东西了。逛古玩市场是刚个英国寄到这个广州，这个
1: 十多年前是吧？这
0: 都是5年前，
1: 是吧？这不转到英国商人手里是吗？哦，到了台湾，然后又转下去的。
0: 对，这个东西不是转给台湾了吗？台湾呢，有可能是我们大陆的人去台湾了，也可能是做古玩呢，也不知道是专家吧。这个东西没去考究啊。当时这个藏家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要他看了，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呀，这个人我有件好东西，我10年前买的，你帮我看看。”他一拿出来以后，我们内地这个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台湾这个藏家呢就没办法又把这个东西退给这个广州这个古玩商了嘛，说你这个东西说是假的啊，这个古玩商说，哎呀，不可能，这个东西我在地这个东西不会假。后来这个藏家都说，那你去英国牛津做热释光，要做热释光对了，我再给你加5万块钱，要是不对，我这个东西就退给你。后来这个官员商说可以，因为他很自信，他就给他送到英国，寄到英国去做热释光了。
1: 我们国内没有能力做这个测试吗？
0: 有，
1: 为什么要拿到英国去做？
0: 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这个热释光啊，引进国内时间也很长了，可是我们好多机构不对外做这样的业务，主要是这，你比如说商博呀、国博呀、社科院，它都有热释光，不过是不做。做商业活动，
1: 结果是真的，以后拿回来了
0: 啊！对，这进来以后不是寄到广州了？那个李馆长呢说给我打了个电话，何馆长，他说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发给你看看。他那个微信给我发过来，发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我10年前见那些东西吗？在哪呢？我说老李，他说我现在见了，就在我眼前。他就把刚才那个故事嘛，他给我讲了以后。我说你给他说说，不信任他，你还何必再给他嘛？对他不信任，还不如我给他5万块钱加上，他给咱。后来这个李馆长呢，就按我那个意思说，我们那个何馆长想要，后来就是又加了5万块钱，我给他买回来了。当时李馆长呢，这个就给他带回来了。带过来以后，哎呀，我特别兴奋，虽然我说我胸闷，高血压都犯了。
1: 高血压都犯了，
0: 哎呦，我高兴啊！你不知道我这个睡不着觉。后来以后我抱住他那看看放床底下看看呢，以后睡睡想想琢磨琢磨他，
1: 就觉得得来不易。
0: 得来不易，一个是他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藏品，他可以改写陶瓷史一件事。为啥呢？因为是我们原来陶瓷史写的这个罐耳瓶啊，从宋代才有，实际上就是说。往前推了，
1: 往前推到唐代了，
0: 唐代 啊，推了大概几十
1: 年，这是一个佐证了，
0: 对，一个佐证嘛。通过这近几年的这个考古发掘， 陆陆续续的出现这样的标本和残器，
1: 嗯，
0: 啊，我这就是个完整的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2: 这是第二件，是吧？
3: 第三年我还讲了，就是说我又后来又过了大概1年多时间，这个又收了一藏一件拜釉的瓷的官窑瓶。当时我收到了以后，就是说在这个文博界里啊，就是收藏说，哎呀，咋会有这么稀奇，有这样的东西？
2: 嗯，
3: 我说要是再出现一次，那说明更有得佐证官窑瓶在唐代都很成熟的技术了，有这样的产品了啊。后来真是想了有1年多，真是出现了，
2: 也是在国安商给您的推荐的。
3: 对对，我从国安商给我推荐，提供他说，哎呀，我们最近在
2: 有看见一个瓶子，
3: 有看见
2: 您去看，结果又很惊讶
3: 啊！对对对，
2: 嗯，
3: 后来我就又把这些东西给他卖了，
2: 等于对前面唐代的这个红釉瓶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证实。
3: 正是罐耳瓶啊，
2: 罐耳瓶从宋代提前到了唐代了
3: 啊，
2: 这个在文博界得到了认可，是吧？
3: 认可，对。
2: 另外，您的博物馆在前不久也是被提升到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国家三级博物馆，是吧？
3: 对，我前不久就是对博物馆的评级嘛。
2: 嗯，对。
3: 嗯，我们这个非国有和国有博物馆是同等的这个法律地位。
2: 对。
3: 最近在那个展览呢，
2: 现在越来越重视，
3: 也重视，也正规了。
2: 嗯。
3: 就是最后我们也产品，根据你藏品的数量啊，藏品的质量啊，你对社会服务的情况，给我这个也评上了三级博物馆啊。
2: 嗯。
3: 目前我们郑州是22家民办博物馆，
2: 一共是22家
3: 啊。对，这次参加的就评上就我这一家
2: 啊，
3: 也是对我们郑州一个不那个崇拜吧。
2: 国家级的，还有那个洛阳好像有一家。
3: 洛阳这次产品的总我们河南可能报了大概，网上报了可能大概。
2: 洛阳不是平常有二级博物馆？
3: 二级，对，洛阳龙门博物馆是二级。
2: 对对对。
3: 嗯，还有周口一个民宿也是三级。
2: 啊。
3: 我们河南现在是民营博物馆，就是也叫非国有博物馆，现在总共是110家。
2: 您刚才说的22家是郑州的？
3: 郑州
2: 哦，
3: 河南省是110家。
2: 所以您现在作为河南省的民办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
3: 啊，理事长
2: 应该说对整个河南的民办博物馆的情况的还是如数家珍
3: 啊。对，
2: 所以现在也是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产生了众多的这种民间收藏家。
3: 对
2: 啊，另外他们能够更多的给社会分享，让人们了解，因为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3: 对 对, 对，
2: 这个一定要是有交流啊，有这种探讨，有这种传播展示，
3: 对，
2: 研究才会让
3: 研究
2: 对,
3: 对，
2: 才能会让您的藏品更加有价值。
3: 是的，
2: 嗯，
3: 这为社会更多的服务。
2: 您现在的展厅基本上是按陶瓷的历史的时期展示，还是说有时候是按专题展，是吧？
3: 对，
2: 因为展厅的
3: 面积小嘛，
2: 面积所限，是吧？
3: 对
2: 啊，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对博物馆的展示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3: 是的，
2: 和讲究，是吧？多少平米展出一个陶瓷作品或者是一件展品，要有足够的灯光、足够的场地啊。
3: 对对。
2: 所以您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还是进行了一些轮展？但实际上您是收藏，还是按照整个陶瓷的历史系列来收藏？
3: 对对对对。说到这了，我刚才就岔过去，我还是想说说，不是刚才我讲了这三件藏品嘛？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很多啊，我不再一一说了，起码不是这三节，应该三十页都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啊。我讲到这儿，我主要是想讲这个鼓舞的灵性。刚才你说，你看它漂洋过海，又到台湾、香港，又到英国，它才能转回来，是吧？最后我又想到另一件东西，它又最后又出现到我这边，肯定是鼓舞它是有灵性的。
2: 嗯。
3: 为什么我说鼓舞是有灵性的？根据我的这个收藏，我的亲身体会，就比如说我收藏唐代的这个红釉观鹅瓶，是吧？包括后来有个白釉瓷观鹅瓶，是吧？包括我说的十字勋楼啊，包括教台的唐代的围棋盘呐，包括一个唐青花的塔式罐呐，等等吧。我感到的古物是灵性的，就拿这个红釉瓶说，它距今将近2000年，它能存活下来2000多年。你经过改朝换代、战乱、自然灾害，你比如说水灾、火灾、大型的战争、地震，它能存活下来，它肯定是灵性的。
2: 尤其是对于陶瓷来讲，
3: 对，很难存活下来。
2: 它不是金属器或者是瓷器啊。
3: 啊，你像它放在地下，我刚才说这么多现状，它能是一个完整的、完美无缺的能存留下来，它肯定是有灵性的。这个就是说，对我个人的收藏，给他们一种感情。对于我来说，你要喜欢他、爱护他，他们之间也会互换的。这个塔式罐也好，观鹅瓶也好，我出现这个红釉了，他会给这个白釉有磁场啊，他就通过一个磁场，他就把它又吸
2: 引来了，
3: 吸引来了。他们中间会交流的，因为唐代的器皿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收藏这个唐三彩这个器皿，这个三彩这个杯子，相声杯有兔首、猴首、海螺杯、凤首、鹦鹉首、阿首，
2: 就各种造型的
3: 龙首，各种造型的相声的，再就是像动物啊。我能收藏，现在我收藏了大概就是唐代这种相声杯，我收藏了将近50只。目前我掌握的应该是咱们全国的所有博物馆的总和，它没有我这么多。根据这个，根据我刚才说那个两一对观鹅瓶，我都感觉它古物肯定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气场的。
2: 嗯，那当时这些陶瓷主要是流散在民间，还是有一些墓葬里的东西呢？
3: 这个收藏这一块啊，主要是今年出土文物的多，主要是还是改革开放大力城市的扩容或修桥修路，
2: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了很
3: 发现了很多
2: 、啊。如果没有像您这样的文物的收藏或者保护者，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认识它的话，可能就会
3: 毁掉了
2: 啊，就毁掉了。
3: 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你比如说这个修路修桥啊，
2: 对，正好您也搞市政
3: 啊，对，
2: 园林的时候也有这种
3: 也
2: 碰到过这种情况。
3: 对，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的说到这了，我还想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文博界里的，他还是他不是不管，而是他这个人员少，他没有时间去考古去发掘啊，这点确实都流散到民间了。你像又是修路修桥，搞房地产建设，城市的扩容。说这你看那个，比如说我就拿洛阳为例吧，你像洛阳现在号称是12朝古都，现在又往前又提了，又说是15朝古都，咱不说15朝吧，起码12朝是有考据的。这个你想想，他当时洛阳城那个地方，他最多的时候，洛阳城从东到南，他现在的居民就是解放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居民，他从东到西，也就是5公里，从南到北也就是5-6公里，现在的洛阳城从东到西起码扩到50公里，从南到北高到30公里，城市不同的扩容，你想他要搞建设呀，
2: 打地基、
3: 打地基，他要取土啊，要挖地基啊，要修路修桥，
2: 就可见这古城底下全都是文物啊。
3: 是的。
2: 啊，
3: 所以说这出现，
2: 所以形容在洛阳就是随便踢一片瓦就是古董啊。
3: 对，所以你像它几朝古都嘛，你过去它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就是在城市的边上。你比如说，你从那个洛阳的白马寺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个10来公里啊，在古代的宋以前，大量两边都是寺院。
2: 您这个收藏了这么多以后，当时办民办博物馆倒是水到渠成了，是吧？就是东西一多了，我就想办个博物馆跟大家 分享，
3: 对，
2: 爷爷是河南第一批的七家民办博物馆之一，是吧？
3: 对对，我这个主持还是比较早的，我在应该是我啊，我是2007年都主持了，
2: 2008年正式开放
3: 啊。早期的收藏，刚才的是你刚才说的那句，我也感觉无心插柳柳成荫嘛，就是早期就是这个喜好，
2: 就是个水到渠成啊，
3: 哎，对，
2: 就觉得这么多东西应该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们安放，
3: 对对对，
2: 然后
3: 展
2: 示啊，展
3: 示啊，
2: 嗯。
3: 后来就是不是早期搞收藏嘛，就是赚的小钱呢，就是买卖。后来卖到以后，它这个量逐步的增大，一个是台州成体系了。后来我才经过十来多年的收藏嘛，积累这么多东西，后来我想到也实事求是说吧啊，我想这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还是要展示给大家，
2: 嗯，
3: 需要我们这个大众来展望，
2: 嗯，
3: 来尊重历史，来学习。来从中吸取精华，这样的话，我后来就下决心，我说正好国家现在也提倡那个办那个民博物馆，那么后来我就主持登记了。
2: 您把所有的资金前期的这个下海的积累都投入到这个收藏里面，
3: 对，
2: 家人支持吗？
3: 说这样呢，我真是很感谢我爱人啊。
2: 如果他感兴趣，我觉得他一定支持；如果他不感兴趣，我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吧。
3: 对，
2: 嗯，
3: 他这一点呢还是很支持我的啊，
2: 嗯。
3: 说实话啊，一个家庭要是老婆不支持，你也干不成。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在怪我在说那个唐青花罐嘛，
2: 嗯，
3: 那是我用那个我在15年前一套买的，早期买那个别墅很便宜。
2: 嗯，当时换这个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对，就换就换吧，
3: 换就换了嘛。
2: 您这典型的夫唱妇随吧。
3: 啊，换了以后呢，就说过了有一个多月，我爱人来博物馆了。平时他很少来这个对我收藏，他也不管不问的，很少干扰我。后来他说：“何飞，你换了啥东西？我看看吧。”后来我，
2: 他连这什么东西都不
3: 知
2: 道。
3: 不
2: 知
3: 道，他说过了一俩月了，说来看看。
2: 嗯，
3: 我当时。我小心翼翼地从那个保险柜给他这个东西取出来了，这也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就截止目前啊，我抱着要看了，看了以后他们瞅瞅看看，说还有啥，我说就这一个这，我老婆当时都说我的妈呀，咱那他都一套房子，别说咱换个纸啊，我说就这我给他谈了不着有俩月，
2: 嗯，
3: 俩原来都不干，
2: 嗯。
3: 我就讲这个故事，就说我爱人这点呢确实很支持啊，要不是他同意我去换，我真是没又找不到了，又擦肩而过，又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啊。
2: 您现在对这个博物馆满意吗？
3: 很满意，我现在非常满意啊，对我的收藏，我这个30年过来的过程啊。
2: 嗯，你有什么规划吗？就对这个博物馆就是很满意，就觉得能够再维持再接着收东西吗？还想
3: 这个
2: 只要有能力就是要收是吧？
3: 对，近2年呢，我说实事求是说，我都卖得很少了。
2: 啊，
3: 嗯，因为我原来有个3年前我有个规划，我想我也这个卖东西也就卖到2018年，这个18年呢，尽量不卖了。我想我已经卖这么多东西了啊，这么多藏品，有很多古品，也有很多精品，你怎么办呢？我最后都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归宿。
2: 这个归宿不好吗？
3: 这个地方因为我现在这个有点小，
2: 哦，
3: 为啥说你说这次来你能看到油套了？你比如说我要展厅多，我有5个展厅，那有我把我这个
2: 所有的系列
3: 都能全部展
2: 览，按时间的先后啊，
3: 对对对，按这个陶瓷这个时，
2: 这是您的最终梦想吧？
3: 是吧？
2: 所以我现在看到您那个一进博物馆这一楼哈，现在2楼展厅，原来1楼也有展厅，现在都是改成沙盘了是吧？我看这个您的规划还是蛮大的，这个就是现在搞一个博物馆小镇，等于是哈，这个也叫您起名叫中原博物
3: 馆
2: 院啊，
3: 对，
2: 等于是要做一个配套的具有非遗的工作室的自己的博物馆，面积达到2万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是吧？
3: 对对，
2: 嗯，
3: 你要说到沙盘这块了，我也可以
2: 说，嗯，规划嘛
3: ，就是说我原来不是说收藏基本都是卫生了嘛，
2: 对，
3: 有这么多好的东西，怎么去展示？后来我从3年前都开始了，啊，3年前我做了个规划，我现在这个地方等于是租赁的，你租赁的，你就是说人家不跟你合作了，不租给你，你往那去啊？
2: 你想找个永久的家，
3: 永久的家嘛，把他们的就是说，不是我找个永久的家，给我这个藏品做个永久的家。后来我就给政府写申请，我申请搞一块地，搞个很好的规划，要把藏品做一个永久的家。就是当时的时间我想得很小，我就想弄个十亩八亩地，我自己盖个馆弄了就行了。当时在一个领导他说你还是做大一点做大一点，
2: 现在政府支持力度
3: 越
2: 来
3: 越
2: 大，
3: 他说你干脆你是河南的这个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你还是要站高一点，你能不能组织我给你多给你整点地，你还是
2: 吸引一些其他的博物馆，
3: 其他有没有博物馆进来
2: 进驻来
3: 进驻来。后来我就通过在省发改委立项，就是想搞一个15家到20家的博物馆，就是
2: 民营
3: 博物馆群。
2: 嗯，
3: 你光建立怎么办呢？你还得要生存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我说那你还得给我配一些非遗工作室，包括商业街啊。我这个现在博物馆群是20家历史博物馆，搞100家非遗馆。我这个非遗馆主要是靠盈利的。你比如说我
2: 所以要自己养活自己，
3: 养活自己它还得能产生聚集效益的。你比如说我非遗馆，我像那个现在这几年的木板年画、红灯笼、扁绣，包括这个钧瓷啊、汝瓷啊、唐三彩的这个非遗，包括青铜器的非遗，它进来以后它能产生聚集，能买卖，能交易。最后我再配一些非遗的餐饮，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些非遗的产业叫它进去，
2: 产业
3: 还是要自负盈亏嘛。
2: 所以这几年的经历您都在做这个博物馆院，
3: 对对，
2: 这个大概预计要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3: 预计2020年的下半年。
2: 那这么多哈，大规模后年就要完成，这也是一个
3: 后年能完成
2: 就现在已经就开始建了是吧？
3: 对对对，整个规划都做完，现在已经开工了。我是9月17号搞了个开工典礼。
2: 这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财力、物力的。
3: 是的。
2: 您这个钱又要投了，这可不是小数目了。
3: 是的，你像在这个说到这吧，我这个确实这近三年呢。实事求是，我这个头发整白了，就是近几年。当时不是立项吗？立项了，你得找合作伙伴，找投资商。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2: 对。
3: 我最后找了合作伙伴。其实这里边非常坎坷。
2: 是。
3: 就说在早期谈了很多合作伙伴，好多合作伙伴吧，都是为了利益多。你想着，所以说这个东西啥都能缘分。最后找到合作伙伴吧，你必须有公益心、有奉献才行。
2: 就是做这个事业啊，一定要不但要有钱，还要有情怀。
3: 是的，
2: 光有钱没情怀的人做不成。
3: 对，
2: 因为这个文化事业它是一个
3: 漫长的道路。
2: 对，漫长的道路
3: 是要有情怀，
2: 真的是。
3: 所以后来你看，我找了这个合作人呢，都非常好。就是我找了不止10个人以上的大老板，一谈他说：“哎呀，你的项目。”
2: 不赚钱，
3: 或者是不赚钱，或者是这个钱赚了，
2: 商是很自然的，
3: 拿不走嘛，是吧？
2: 对。
3: 后来我都说，功到自然成，我到处跑，到处求援，又叫很多的朋友啊都帮我找。后来就说还是有缘分吧，
2: 有灵
3: 气，有缘分，也是感动了一个我这个合伙人啊，也最后我给他说了我的初衷，我说我们的项目是不会赚钱的。早期就把非遗，把一些招来的博物馆就是出租或者是卖给他们，我们也盈利不了，因为我们要持有3万多平米的要作为博物馆。另外呢，现在很多收藏家呢，他是有藏品，他没钱卖，所以说你还说不定会免费让他们用，所以说我们是你是想要是投进来，你是拿不走的，要想拿走，得若干年以后。
2: 人家得认您这个人，
3: 对，后来就说
2: 不是认这项目。
3: 后来我说到这个，我也很感激的我这个合伙人啊，这次的你看，现在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非常支持我。所以这个项目，你看，包括目前来为止，包括资金的筹措呀，包括这个施工啊，现场顶啊，主要是靠他来做了啊。我是做一些还得要收藏，我在的博物馆我搞展览。
2: 您除了收藏以外，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3: 目前没有啥爱好，
2: 也没有说是锻炼身体、运动啊，或者是有什么提 听音乐什么其他的嘛，我全心思的都是在收藏。
3: 对对对，没有、
2: 哦、您觉得您当兵那一段对您的收藏有影响吗？
3: 首先我当兵，我得感谢我当那段兵啊。你知道军人呢，他是受这个军人这段的锻炼历练，对我收藏是有种很大的帮助的。
2: 嗯，
3: 为啥这样说呢？我说到这了，好多人都不可以能做到。我能坚持三十年，坚持三十年了，
2: 坚韧
3: 啊！你在中间，你这要收藏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看到东西你拿不到，看到东西你敢付出一切。甚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三年前有几个春节，有两个春节呀、啊，到过节的时间，我有人跟我说，我这没多少钱，我这一个月了就这三四千块钱，你今天存不到一万两万你都给我挣走了，存俩钱你给我挣走了，目前我不知道你的，他问我说何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我们家现在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有三千块钱，你春节怎么办？春节你还走亲戚呢，有时候去还放假来往啊，你再走两天你的汽车都跑不动，你加油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就是收藏这块的，就是说压力很大。
2: 嗯，
3: 就是逢着心爱的东西碰见了都想去买。除了这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真是有时候我说了自己都掉眼泪，就是非常
2: 心酸的
3: 啊，心酸的、
2: 嗯、
3: 就是说非常难。
2: 嗯、
3: 为这收藏也有很多的朋友之援助。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郑州市原来工作局一个朋友，他这成天给我开玩笑花叫我，他问我叫哥们，他说飞哥这个人，哎呀，这么多年给你帮这么多忙，到你呢就是叫我们吃完烩面，就说这个没见一个请我吃一顿好的。
2: 嗯，
3: 这个我在困难的时候都找过他们帮忙，有时候你比如我看到好东西，我说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你比如说我做点小项目啊，做点小工程钱没收回来，我是为了生活没有伤害谁借过一分钱，就为了收藏啊，
2: 嗯，
3: 张了多次口，就是问我身边的朋友，
2: 往往在收藏上一掷千金的人、在生活上是最朴素的，就往往就这样、
3: 对，
2: 一碗烩面，
3: 一碗烩面。我成天都是，我平时说我这个，你看我在这吃饭，这两年好点，我那个妹啊，跟着我做饭啊，他们成天说的，我只要是有客人，我们弄几个菜。平时我中午就是一碗面条。我说里边你给我多带点菜都行了嘛，这营养都够了。我说我这个你吃饭面条人家你给我弄三分之一的菜，
2: 嗯，
3: 老五百菜多带点，你不要再去炒菜，你炒菜又肥的事了，
2: 嗯，
3: 你不还是带点菜吗？
2: 那人家说了，您收藏一个您就几百万，您在这个面上那么计较，
3: 比较计较。你说了这个就说、说到我爱人嘛，都是给我这个圈的朋友啊，有些领导在一起的，咋说了都说可飞这个人啊、我跟他一起去买菜，买个水果，一毛两毛都敢高价，你看破自己蓝罐子，
2: 讨价还价、是吧？
3: 讨价还价，买那个破自己蓝罐，几十万、几百万，没见他高过价。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没高价，我有的为了那个高的，一个月都高过，你还不高价？
2: 就是
3: 啊，
2: 他赚了好几年才赚
3: 过、对呀、对呀，你咋知道我没高价？
2: 嗯，
3: 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天天你买的东西那么贵，你都说卖都卖了，你看你买个菜。我爱人挺大气的，他的意思说，你看你买个菜，你还搞啥价了？
2: 嗯，
3: 这个几毛钱你都搞，你买那博物馆的东西几万、几十万，你也不敢搞价。
2: 能吃二十年了，是吧？
3: 哎呀，所以说这还是说对这个
2: 甜酸苦辣
3: 啊，对这个这个东西的钟爱嘛啊。
2: 对，
3: 所以收藏人都是非常苦的啊，非常枯燥。这个反正通过收藏，说实话，这个我的性格可能也有点转变啊。有时候孤僻啊，有时候这个暴躁啊。
2: 有人说你孤僻暴躁吗？
3: 有。比如说有好多参观，有时候带着人啊，你看有时候来了，这个来参观了，我都有时候比较冷淡。
2: 啊。
3: 你看呗。
2: 啊。
3: 是吧？
2: 有
3: 时候带着人，我这个有时候你看有些代表外地的，有些这个同行啊。
2: 您觉得希望他们对这个文物展品能够以敬畏之心，像您一样敬重之心，
3: 对，
2: 可是往往不是期待中的那样，
3: 是
2: 吧？是
3: 的、
2: 嗯、
3: 所以说有时候来了就是说你看就我就比较接待这块的都比较就是也没有精力或时间，
2: 对，
3: 包括一种形成这种管理啊，
2: 嗯，
3: 没有那么多热情，
2: 对，
3: 我得
2: 收
3: 藏啊有激情，
2: 孤独的时候喜欢这个孤独的去欣赏
3: 是的，
2: 品味
3: 所以你要说孤独吧，说的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2: 对，
3: 我都说，我是你看我要烦呢，我都没事，我自己倒。你昨天还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啥感觉？说实话，我是在最孤独最难的，我愿意上去转转看看。啊，我有时候拿出来，我有些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东西，我自己去欣赏的，去看看。我看看，哎，挺好。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能我有缘分呢？它来了，对我内心的是一种支持。
2: 嗯，
3: 我想呢，这种这个有缘分，我们能聚到一起来，这个有啥不会磕都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您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两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两点整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目前大家最关注的一则消息。今天中央社在台北发出的这一个电讯是郭文贵涉巨额诈骗被判刑30年，没收283亿元。人往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29号被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判处了30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同步也没收了他8.89亿美元，也就是新台币呢是283亿元非法所得作为一个赔偿。法官在刑庭上指控他，郭文贵利用支持中国民主的人士而诈骗牟利，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而且他毫无悔意。美联社报道说，曼哈顿法院法官托瑞斯在宣判庭的时候表示了，郭文贵利用这些希望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骗取他们的金钱，供自己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而法院调查遭到郭文贵诈骗的人数超过了有1000人。报道也提到，郭文贵在法官宣判前抱怨自己在狱中的待遇，声称自己开庭当天29号的清晨曾经被送到医院去救治，而且从监狱带往法院的路上还在不断的呕吐，当庭他用卫生纸还擦拭了嘴巴。检察官指控他装病，而且故意夸大了自己的病情。但当法官托瑞斯询问案件在本身的时候，郭文贵仅以我来美国的原因就是要摧毁中国共产党，他只有这一句简短的回应。根据相关的报道，托瑞斯当庭朗读了多封受害者的来信的内容，在信中描述他们因为听信郭文贵的说辞而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结果却陷入了严重的焦虑跟羞愧，甚至他们遭到了家人的责怪跟疏远。法官托瑞斯在宣判的时候表示，郭文贵对他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地坚称他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也没有伤害任何人。此外，郭文贵还曾经煽动支持者去骚扰恐吓那些敢公开反对他的人。郭文贵在今天的判刑是30年的有期徒刑，并且没收了他8.89亿美元的非法所得而作为赔偿。美国检察官先前在起诉郭文贵的时候也向法院求刑至少30年，理由是他在2018到2023年之间犯下了令人震惊的诈欺罪行，他摧毁了数百人的人生，也使无数受害的跟他们的家庭在财务、情感、心理上遭受到了重创。检方指控郭文贵通过非法所得过着极度的奢华放纵享乐的生活，包括他购买豪宅、游艇、赛车、名牌服饰、高级家具等等。而至于陪审团则认定郭文贵在检察官所指控的12项的罪名当中有9项成立。郭文贵本身出生在中国的房地产业，2014年他逃到了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并在 社交媒体广泛的发布文章，以及包括公布他的影音。他以反共跟中国政商关系揭弊者而自居。在一度他也受到海外中国异议人士的欢迎，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有相关的支持者。而随后中国方面便指控郭文贵涉及了行贿、掳人勒索、诈欺等罪，然而郭文贵却以反共需要媒体发声为由，在2020年还创办了 GTV Media Group， 而且他以此吸金3亿多美元，但此后他被投资人指控他涉及诈骗，这引起了美国司法单位的注意，并且展开了调查。郭文贵的相关行为自此因此而逐渐的曝光。在今天来自上海的一则新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在今天的上海开幕，并设有两岸服务区相关的展览区，多家台资企业参展，展示了人工智慧的应用成果，包括英业达、虚实元邦以人工智慧 AI 生成服装搭配建议，也包括了骨骼健康的报告。顶级数字推出了企业智慧运行空间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到20号在上海的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行。官方表示，有1100多家参展企业，而这次大会延续去年再度设两岸的展区，10多家台资企业和英业达、联发科、日月钢，也包括了工业富联、顶洁数智，也包括了在目前与两岸服务，他们基本上是超过了有50000家的客户。而在这次大会展示企业智能运行空间，也叫 EI，EI 就是人工智慧 EI Space， 而这个产品是一个空间，让人跟智能智体以及智慧设备等在空间里面高效的协同运作，包括这个空间可以做报表，找出异常的问题，生成分析报告，给予相关的建议。在此同时，这个叶子珍也特别强调，这个相关的发明将改变一般人的工作模式，而走向所谓的人工智慧的交付成果。在台湾目前有70多家相关的客户。数字王国是视觉特效制作公司，目前总部在香港、台湾，威刚科技是它最大的单一法人股东，就叫威刚科技。这次展示有许多人工智慧所生成的影视相关的案例，合作的对象从中央电视，也包括了阿里云，包括了联发科，也包括了爱迪达，也包括了数据字王国负责人。人工智慧，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AI， 是可以让时间大幅缩短，过去所需要6个月才能够完成的一个 case， 现在6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了。可以说大幅减少了人力成本，高阶的审美镜头的语言再加上剪辑，都需要依赖经验跟人才才能够决定。在今天，来自英业达旗下虚实元邦以发展人工智慧应用为主。英业达目前的元宇宙技术的研发总监严大卫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英业达主业仍然在伺服器， 但是在硬体方面具备了其他的优势，所以也希望发展新的方向。在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他们展出了元邦时尚家，也就是 fashion， 另外包括了一个叫元邦健管师，这个健呢就是健康的健啊，健康管理。使用者拍摄照片或依照指示完成一些动作之后，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可以分别生成服装搭配建议，也包括了你本身的骨骼健康的报告。而目前这一方面的继续的研究呢，正在跟台湾业者做相关的合作，听取各种不同企业的介绍。而同时呢，据了解，他们也参观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包括了有马祖展区，就是妈祖啊，马祖展区也包括了英业达的展区。在最近有一则新闻也探讨到，亚裔的女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在这里他们特别谈到女性呢，在中年过后，因为她的月经的停止导致了她在骨质方面呢会有倾向于疏松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如果你在中年过后你吃的骨质的相关营养不够，而你本身的骨质呢也比较不是那么粗壮的话，你一旦跌倒呢就很特别容易骨折。所以我们在这呢也要问候听众朋友，如果你比较瘦弱，个子啊不高，而且你是比较小骨架子的人的小骨架，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注意不要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荷鲁是谁呢？他是一位在广东的中国农民，但是因为他身上有非常奇特的大肿瘤，因此呢吸引了当时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医生William College 的注意， College 就设法说服荷鲁愿意到英国去接受治疗，而且呢 College 他也替荷鲁争取到了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赞助他的旅费。但去到了英国之后，荷鲁当然他就必须接受一连串的检查，乃至于在他的人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曲折。我们看书里面就记录，荷鲁呢他住在杜克病房，他受到了刚才他进入的 Guy's Hospital 特殊的安排，有一位懂中英双语的人担任翻译，帮助他跟护士沟通。医院为荷鲁提供了以煮熟淀粉为主的食物，而且呢饭量不受限制。荷鲁性格和蔼，彬彬有礼，深受医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欢迎，他们格外的优待荷鲁。一段时间之后，医院对荷鲁的状况做了这样的诊断，患者32岁，肿瘤经过10年长到现有的状态，并且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腹部肌肉没有被压迫，过大的肿瘤让他的身体的肩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向后压来保持平衡。他看上去像市议员，他的肚子占大半，他的重心移位，患者体力没有受肿瘤的影响，他仍然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把他丢出去。医生认为如果只是从病人身上得到的资讯没有办法确定病因，医院报告显示住院之后荷鲁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就这一点改善很难做出明确的评估。经过2个星期的调养，医生发现荷鲁的食欲、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呢也没有给他用任何的药。在手术之前，医生常常去检查荷鲁的肿瘤，每次医生让荷鲁暴露自己的肿瘤，荷鲁都显得很不情愿但又很无奈。一方面因为他的肿瘤长在他的生殖器上，另外一方面他借此来暗示医生这是徒劳无功没有好处的。尽管荷鲁对于手术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手术日子的临近，他对手术的恐惧感日益增加。没想到在手术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十分偶然的事。按照当时媒体的记载，1831年4月8日，有一位德国病人到医院来拜访，他曾经是 Astley Cooper， 也就是动刀的这位医生、这位外科主任他的病人。11年前 Cooper 帮他切除了一个跟荷鲁现在身上所带有相似的肿瘤，正巧当时病房里有2位印度水手，所以他们就充当起翻译，将荷鲁介绍给德国人。德国人把他开刀前生长肿瘤的图像展示给荷鲁看，并且向荷鲁仔细分享了他的检查还有开刀的经过。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德国病人的名字，通过查找 Cooper 的论文，发现 Cooper 在1821年发表过一篇成功切除大型脂肪瘤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次开刀的记录。1820年10月13日 Cooper 在 Guy's Hospital 为一位 Nicholas Pearson 这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重达37磅10盎司重的腹部脂肪瘤。 Pearson 他是一名水手，17岁的时候发现在他肚脐附近长了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物，16年之后这个肿瘤发展到一个孩子头部的大小，29年内肿瘤逐渐增大，到1820年病人57岁，肿瘤大到惊人的地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这肿瘤甚至延伸到膝盖，他不得不用

缠在脖子上的绷带来支撑的肿瘤，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出海航行。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巨大的肿瘤也没有给皮尔森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身体需要支撑导致的不便就促使皮尔森他来到了 Guy's Hospital， 他想要切除肿瘤。 Cooper 就在他的论文里写着，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失血不多，手术后没有出现不良症状，除了第二天轻微头痛。八天之后他可以从床上起来，在病房里行走了。手术之后，医生重新称了 Pearson 的体重，发现这个肿瘤相当于病人四分之一的体重。论文还附了一张病人开刀前的照片，从照片看 Pearson 他肿瘤的大小跟位置和荷鲁的差不多，症状也很接近。虽然 Cooper 病人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不得不怀疑这个巧合可能是医院有意为之，目的是要减轻荷鲁对于手术的恐惧还有对医生的担忧。这个手术前传达善意的小事例就充分显示了19世纪 Guy's Hospital 它的专业化水准还有医生的人道关怀。 Cooper 是荷鲁的主治医师，这次的手术主刀医生则是 Charles Aston Key， 他是 Cooper 的学生。 Key 他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Key 从17岁就随着父亲学医，充当父亲的学徒。19岁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成为医学校的学生。1814年21岁的 Charles Key 在 Guy's Hospital 学习内科跟临床外科。1815年 Charles Key 终止了和父亲的师徒关系，成为 Cooper 的学徒，并且住进到了 Cooper 的家里。1818年 Charles Key 他跟 Cooper 的侄女结婚。1820年 Charles Key 进入 St. Thomas 医院来担任解剖学试教员，并且担任 Cooper 的解剖学助手。1823年他成功施行了锁骨下动脉结扎手术，登上了英国医学杂志。1824年 Charles Key 他就成 Guy's Hospital 全职医生。到荷鲁住进 Guy's Hospital 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已经是伦敦相当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同行评价他刀法灵巧，手术比一般的外科医生高明许多。根据媒体之后的报道，荷鲁在听了德国人的叙述，在看到病人手术前照片还有术后真人的模样，自然就开始信任英国医生 Cooper 还有他的学生 Charles Key 他们的外科技术。荷鲁表示非常期待 Charles Key 医生能够帮助他卸下沉重的负担，让他再次一个完整的男人能够重返故里。 Charles Key 这位医生不负重托，手术前夜他仔细思索手术的方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检查跟测量肿瘤部位。 Guy's Hospital 的常规手术日是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二，正如郭磊书他所预言的，荷鲁刚抵达伦敦，他的病例就引起了伦敦市内各医院医生还有医学生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要观摩这次的手术。由于担心参观人数太多，所以 Guy's Hospital 就将手术的时间改到公休的星期六，那是1831年4月9日的下午。手术当天按照医院的规定，只有手持医院许可证的学生才能够进入手术室来观摩，然而手术室依然人满为患。此外还有几百位想要观摩的非医学界的绅士被拦在手术室外。当天下午一点，库珀先生走进到手术室，对学生们说，由于人数过多，手术要移到可以容纳高达680人的解剖学剧场去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不是表演戏剧的场所，这个称之为叫 Anatomy Theater， 这个场所它其实是医学院的实验教室。解剖学剧场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它是一间为了解剖学教学演示专门设计的阶梯教室，手术台跟解剖台被安置在房间的中央，尸体被放在解剖台上，便于位在台周围的老师现场解剖教授讲解，还有坐在阶梯位置上的学生仔细观摩。出售医院许可证
是一个由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延续下来城市市民喜欢乐见的娱乐活动。除了医生、医学生、医院赞助人和城市名流，甚至一般市民也都可以买票观摩。研究者是这样描述这个场景的，在灯光昏暗的圆形解剖学剧场当中，作为对死刑犯罪行的额外惩罚，他们尸体会在观众面前公开解剖，手持许可证的观众看着解剖学家切开腐烂尸体膨胀的腹部，这些部位不只是流出了人的血液，还流出了恶臭的脓。有的时候剧场内还有轻快而不协调的长笛音符，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示。法国哲学家卢梭他就曾经说自己绝对不会到那里去找消遣，他说这是何等可怕的地方，那里都是发臭的尸体、鲜血淋流的肉、腥污的血、令人恶心的肠子、吓人的骨骸，还有那臭不可闻的水汽。那是那个时代对于解剖因为实在太稀少太少见，所以产生了这种解剖学剧场的特殊场所还有特殊做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高兴所写的《荷鲁之死》，借由这位来自于中国广东的病人远远去到了英国伦敦，他的遭遇来反映当时在东西的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上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冲击。另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现象，例如解剖学剧场。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跟消毒技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跟教授在解剖学剧场内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也往往会对社会开放。这个时候躺在解剖学剧场手术台的物件从原来的死尸变成了活人，持着许可证入场的观众就是为了要观赏医生如何玩弄他的手术技巧，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他们还可以从被皮带绑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惊恐神情跟绝望的呼叫当中获取某一种奇特的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术就演变成为都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娱乐生活，还能够发挥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1768年到1825年间，在联合医院学校存在的期间，Guy's Hospital 学生在 St. Thomas 医院或者是私人解剖学工作室听课。 Guy's Hospital 跟 St. Thomas Hospital 在任命 Cooper 爵士的外科和解剖学讲师继任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结果是 Guy's Hospital 成立了独立的医学校，理事会同意为医学院建造更多的建筑，就包括了一个大型的演讲厅，同时可以兼做解剖学剧场，另外有博物馆跟解剖室。1828年解剖学剧场扩建，1830年代 Guy's Hospital 有三个剧场，化学剧场、解剖剧场和解剖学剧场。解剖学剧场是其中最大的演讲厅，为了荷鲁的手术 Guy's Hospital确实煞费苦心，做出了精心的安排。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荷鲁，兴高采烈，在陆克病房的两位护士修女，还有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进入 Guy's Hospital 的解剖学剧场。他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样子，准备接受手术。几分钟之后，荷鲁躺上手术台，仰卧在枕头上，护士蒙上了他的脸，他的手脚被捆绑固定在手术台上。荷鲁手术团队的主要成员是 Cooper、 Charles Key 以及 Thomas Calloway 这三位医生。 Charles Key 他是主刀， Cooper 是指导，而 Calloway 担任助手。 Calloway 也是 Cooper 的学徒，出师之后担任他的外科助手。Calloway 虽然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成员，但他从来没有晋升到外科医师的职位。后来他离开了 Guy's Hospital 开设私人诊所，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名册上， Calloway 他的职称是普外科医生，事实上他更擅长内科而不是外科手术。当时手术台前挤满了 Guy's Hospital 和伦敦地区的十多位重量级的医生，除了手术团队成员，根据《泰晤士报》罗列的现场医生名单，其中有 Cooper 的侄子 B. Cooper， 也就是那位研究中国女性小脚的外科医生， Cooper 的医生跟同事等等。在手术之前， Cooper 跟两位医生短暂商量之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之后 Charles Key 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一波三折，其结果完全超出了医生的预期。为了准确而专业的描述手术的实际过程，那书里面高希引用的是手术之后一个星期，手术团队医生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说经过长时间的操作，阴茎跟睾丸还未从肿瘤内分离出来。这个时候手术的不良预后已经显现出来，由于该患者性功能没有受损，偶尔有遗精，因而医生决定将生殖器官从肿瘤内剥离并且保留。然而这个部分的手术如此复杂，手术时间过长，让 Astley Cooper 爵士
不得不提出舍弃患者的生殖器官，其他两位医生也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在每一根精索跟阴茎周围进行临时结扎，并且将它们分开，为切除整个肿瘤，手术的其他部分将单独进行。在剥离肿瘤缝合组织的过程当中，为让病人从阵发性的无力或者是虚脱状况当中得以恢复，整个手术间断进行，持续1小时44分钟。手术结果远远超出术前的最快预想，患者在手术当中共发生2次意识丧失，在后续的手术当中处于意识不清的状况，手术出血量由多位助手分别进行估量，有说14盎司，也有说30盎司。我们估测患者失血量在25盎司左右，尽管出血量不当，术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血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我们认为该动脉出血量不超过1盎司，不多。随后采取快速收敛结扎术，很多大静脉被分离，除了2条精索之外，只剩3条小动脉。肿瘤切除后不久，患者再度昏厥，意识完全没有恢复。为了改善这种状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按摩他的四肢来保温，我们在他的心前去保暖，我们向胃内灌入白兰地和水，最后怀疑失血过多，从一位学生手臂向患者输血6盎司，病人心脏搏动明显逐渐衰弱，术后病人只有呼吸，之后进行人工呼吸，但是无效。从技术上分析，库珀最初采取的是跟他11年前给皮尔森施行脂肪瘤切除术相类似的方案，但手术过程出现了库珀意想不到的情况，手术时间过长，手术台上的合路多次昏迷，迫使库珀不得不在手术台前更改方案，做出放弃合路生殖器的决定，从而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4月14日上午，在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之后，医生对合路进行了尸体检验。4月16日，手术团队以 Glass Hospital 从肚脐下到肛门前缘重达56磅肿瘤的切除手术为题，就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详述手术的经过还有尸体检验的结论。医学报告当中同时公布了和论文相配合的4幅图画，这论文就保留了何路留给世人唯一的真人画像，而医师标识的说明是可怜的何路和他的肿瘤。医生在报告当中没有给出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尸体检验结果表明切除的是一个重达56磅的脂肪瘤，何路身上没有任何体质性疾病，胃还有其他脏器都很正常，这意味着除了所长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巨瘤，何路其实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那个瘤对他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所呈现的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作者对于何路在手术当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韧意志表示敬佩，认为这是外科学史上少见的事例。另外作者回忆了何路生前的个性，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当他思考的时候会显现出一点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和善的。性格温和的何路在陆克病房受到医生跟护士的特别照顾，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修女们还有同病房的病友都流下了眼泪，对他的遭遇倍感同情。这类充满人性化的文字描述和科学家在实验过程当中必须保持冷静的标准并不相符，医生的情感表达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实验或者是手术报告当中。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巨瘤切除手术的论文，10年前 Cooper 的论文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情绪记录，这至少就说明了何鲁的个人品性还要对 Guy's Hospital 的信心感染了医生，而他的死因而也就最终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这本书的作者
高希，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用这位荷鲁小人物跨国手术的种种细节，帮助我们来回顾看到一些史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包括19世纪初英国试图透过西医向中国叩门的时代背景。这本书借由书信、诊断报告、新闻报道、图像等丰富详细的史料，从微观史学的角度重新梳理这一桩将近200年前所引发热议的大事件，带领读者一探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荷鲁，又看待荷鲁所代表的亚洲疾病跟整体。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特别的历史一页，这中间的时代细节，书名就叫做《荷鲁之死》。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一个题目呢，是很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很多人呢有所谓的心脏病啊，或什么些其他器官性的疾病，可是呢这一个器官性的疾病呢叫心肌炎。而心肌炎的产生不是你心脏本身的问题，而是说一种病毒，而这个病毒呢叫 B19。 B19 这个病毒呢会导致在你被感染之后呢，它会让你引发致命性的心肌炎，也就是心肌发炎，你的心脏啊，心肌发炎。这种病毒呢是无药可医的。那么怎么能够被传染呢？而且你听了也会害怕，那就是在你人跟人之间，你有吐沫，也就是讲话的时候你有口水啊吐出来，而这个飞沫呢可能就会让你导致了被 B19 而感染了心肌发炎，而且一旦被感染是无药可医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把这一个相关的疾病呢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让大家对它有一个认知了解。那么为什么会被感染这种所谓的心肌发炎，也就是心啊，心脏的心，肌是心脏肌肉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被 B19 的病毒在儿童的身上会导致他的心肌发炎，而且现在呢还无药可治啊，没有药物可以去治疗它，它很容易会让这个飞沫，就是你的吐沫，在讲话的时候被感染到孩子的身上。今天我就来谈谈 B19 病毒如何避免被飞沫传染。这篇文章首先我们要从一个新闻开始说起。在台湾台中市有一位11岁的女孩，在最近呢她出现了简单的一种感冒，她咳嗽，结果呢一个月之后呢，他这个咳嗽呢不轻不重，妈妈呢也没太注意，他在外出的时候呢突然一下在他的车子里面，他坐在后座，他突然叭一下大叫了一声，然后呢就倒在车座上面昏迷不醒，结果家人赶快开着车把他送到医院，医院呢立刻装上了叶克膜，抢救了2天，结果孩子呢最终呢还是回天乏术。那么检验之后呢，他们发现他不是什么外面的伤而导致他的这种突然死亡，而最后呢发现呢他是被感染了一种叫 B19 这种非常非常微弱的，你看不见也没有注意过的叫 B19微小病毒。在他的身上经过检测，他这样的突然昏迷下去，然后抢救了24小时呢没有救回来。这种阳性反应研发发现呢，他可能是病毒 B19 微小病毒导致了这个孩子的心肌突然的急性发炎。那么也因为急性心肌发炎导致他的多重器官的衰竭而不幸死亡。在台北相关的医院呢特别介绍，这位感染科的主治医生李环章就说，这种 B19 病毒呢是很容易在儿童的身上会产生，会出现两种需要大家注意的症状。他说这个病又叫做苹果病， 怎么说呢？当孩子感染了 B19 病毒的时候呢，他的两颊会有微微的泛红的状况。那么很多人，很多父母都会说，哎，孩子发烧嘛，两颊就会发红啊，会有点红。但是呢，对，孩子发烧，两颊会发红。但是呢，他说感染了这种苹果病，两颊发红呢，你当时看到他到底是发烧的发红也好，两颊发红是因为感染苹果病也好，总而言之要赶快去看医生。因为这个两颊发红，如果他是被这个飞沫传染到了苹果病，他要比肠病毒呢来得更为严重，也更是难以预防。所以他说孩子啊，或者是老人家啊，那么出门的时候最好是戴上口罩，因为他们的自我防疫能力呢还是比较偏弱的。那么这种 B19 病毒叫苹果病的病毒呢，是很容易被孩子所感染。那么什么是 B19 病毒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病毒呢又被称之为传染性红斑症，因为它会让你两颊呢会发红，好像苹果病。那么很多人有这个，看到孩子这样，他以为他是发烧，但是他不是发烧，他是有一种病毒，就叫传染性红斑症。那么同时呢，也有人把它叫成呢是第五病，特征呢是颜面会发红，最重要的发红呢不是发烧的发红，而是它最后你看出来是一种出疹性的红斑出现，就是有红疹在它的双颊上面。而这一个疾病呢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很多人老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两颊发红有红斑呢，其实他不是因为发烧而有红斑，而是他被感染了一种叫 B19 的病毒。这种 B19 的病毒呢会让他在两颊上有红斑症，会看到红斑，他不是因为发烧而发红，而是两颊的双，他的两双颊脸面的双两边啊，靠近眼下方，它会有这个红斑状，而且呢，这是一种红斑状病毒的一个特色。而这种 B19 病毒是属于小病毒，也就是所谓的红血球的病毒。在这个病毒是从呼吸道的散布，最后通过唾液，通过痰液，也可能会通过鼻粘液。那么这种病毒最早会在哪里发现呢？台湾疾管署有资料显示，这种细小的病毒 B19 又叫 B19 病毒，是科学家科萨尔在1974年他们从一个输血血液中进行 B 型肝炎筛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新型病毒。而从科学界发现到现在呢，这种病毒已经有50年的时间。那么有这样的病毒感染会出现什么症状？哪些族群容易是感染的这个最高的风险族群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种病毒最早的症状是在孩子身上。那么小孩子呢主要是在5到8岁，它的特色是脸颊出现好像被打了巴掌一样的红疹，好像苹果脸一样红红的红扑扑的。而且呢有的孩子会因为这样而发烧，会流鼻水，好像你感冒了。很多妈妈也会觉得，哎呀，孩子发烧嘛，脸颊发红。但是如果你注意到他的脸颊还有红疹，而且跟苹果红比较偏红，你就要特别注意。因为这种病毒的感染，B19 病毒的感染，都是来自于 飞沫传染，也就是大人讲话把这个口沫传染到孩子的身上，而且呢在被感染之后呢，他就会产生致命性的心肌发炎，心肌就是心脏的肌肉，心脏发炎。那么为什么 B19 病毒会造成女孩子大叫然后昏迷致死？因为病毒让你的心肌发炎，而发炎之后呢，你的心脏呢会突然休克，会不能呼吸，因为心脏休克停止跳动，所以这个孩子呢是一种突发性的，有可能他前面是有点轻微发烧，你以为他感冒，但是他的这个不舒服呢会突然的加重，就是案情，就是他这个病情呢会突然的急转直下。他说这个医生们就特别强调，他说病毒引发了心肌发炎，那么病程呢就会来得特别的快，在大人临床经验上呢有点像感冒，但是这个感冒会变得很严重，所以一般来说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有感冒迹象有不舒服，那么要马上去看医生了解自己的状况，是普通感冒呢还是你感染了 B19 的病毒。这个 B19 的病毒对于成人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尤其在老人家感染 B19 病毒也是会让你的病情啊会急转直下。那么医生们也表示，这种 B19 的病毒很难预防，它感染跟成长的过程是很普遍的，很容易看到，那么也需要针对症状呢来做治疗。重要的是，也是大家必须要特别注意，就是这种 B19 病毒呢，它引发的致命性的心肌发炎呢，多半呢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而忽略了你需要休息、需要吃药、需要做什么，而你如果以为只是轻微的感冒，那就会面临非常非常严重，甚至会让你失去生命的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医生们特别讲，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预防 B19 的病毒，现在这种病毒呢还没有特效药，那么最重要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东北相声名家名作啊，这个题目包含的内容量啊非常的大，这周啊我们再用几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听一听。相声呢在艺术渊源上和单弦很近，早年清门的一些相声演员呢就是由单弦票友啊转型而来的。说到传统相声八包图是清门相声的一个代表作，需要演员能够唱单弦，而且得唱得有滋有味有韵致，唱得好才行。现存的完整录音呢应该首推当年在吉林工作的三位艺术家，那就是相声艺术家马静博、王宝桐和单弦艺术家阚泽良啊共同合作的这一段。阚泽良先生啊多才多艺，特别是啊他很喜欢相声，而且能说相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群口相声《八猫图》，您听听啊，非常有传统的味道。
2: 您在这干什么呢？
3: 说相声啊。
2: 哦，您说相声
3: 啊。
2: 干脆我出主意得了，到时候我们哥俩
3: 啊
2: 帮您说一回。
3: 哎，对，咱仨人来一段。
2: 哎，
3: 怎么样？
2: 哎，
3: 这倒不错。
2: 哎，
3: 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2: 帮您说一段，
3: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2: 说相声啊。
3: 说相声
2: 啊。
3: 你们俩人会说吗？
2: 相声有什么呢？
3: 这话可不对。
2: 怎么？
3: 相声有什么？
2: 这有什么
3: 呀？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呐。
2: 哼，有什么深沉呢？
3: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2: 哟呵，哪四门功课啊？
3: 说学逗唱，会吗？
2: 怎么着？
3: 说学逗唱。
2: 还能唱啊？
3: 能啊。
2: 你能唱什么
3: 呢？啊，唱了很多呀。
2: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3: 我给你背几样。
2: 哎，听听。
3: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2: 嗯，
3: 七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2: 嚯、
3: 哦！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2: 你听听。
3: 哦，单弦
2: 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3: 啊。
2: 要别的可不行，
3: 嗯，
2: 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插曲啊，
3: 啊，
2: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3: 嗯，
2: 不是跟您说大话、嗯、
3: 啊，
2: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3: 好、哦，
2: 嗯，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3: 呀，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2: 怎么讲啊？
3: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2: 表示会的多嘛。
3: 你也不怕大伙就会晃得掉了呗。
2: 这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嘛。
3: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板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2: 哎，不敢说。
3: 告诉您。
2: 怎么着？
3: 不会个三百段五百段的别在这说话。
2: 哇，口气不小啊。
3: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您也别说你们会唱，
2: 嗯，
3: 我也别说我会唱，
2: 怎么样吧，
3: 咱们三个人在这唱，
2: 对，
3: 好不好？
2: 咱三个人唱，
3: 哎，
2: 咱比着唱，
3: 比着唱，
2: 大看谁会得多。
3: 对，
2: 对，
3: 咱们仨人在一块唱，
2: 咱们仨人谁先唱？
3: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2: 怎么呢？
3: 你瞧，都知道我会得多嘛。我就不能先唱。
2: 好，
3: 我要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2: 好好好，
3: 显见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2: 啊，我们先唱。
3: 哎，
2: 咱俩谁先唱吧？
4: 咱俩我先唱。
2: 对，先听你的，
4: 听我的。
3: 你先唱啊！
2: 啊，
3: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2: 怎么？
3: 咱们唱的好的。
2: 当然好的了。
3: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2: 怎么呢？
3: 我经常唱啊，您都听着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2: 啊，唱你不会的啊。
3: 对，哎，
2: 怎么见着你就不会呢？哎，对呀、
3: 啊。那是啊，
2: 我们连着唱了二百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3: 那不行，那不行，那白唱了吧。
2: 别说呀、啊，
3: 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2: 哦，
3: 我得能接上来。
2: 接上来算您会，
3: 哎，
2: 接不上来嘛，
3: 那
2: 您就不会，
3: 那不会。
2: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3: 你想，
2: 听着啊，
3: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2: 来了，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3: 来，
2: 谢之。

0: 哎，打住，打住，
1: 怎么了？
0: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0: 哎，
1: 叫什么？
0: 风雨归舟啊。
1: 下句呢？
0: 谢之入神山，与云峰受享清闲，问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爹的。
1: 清楚了。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爹了。
0: 可乐打倒就臭爹了。
1: 这回我唱新的，
0: 哎，
1: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0: 新的，
1: 哎，
0: 唱吧，
1: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就唱甭接
1: 新的啊、
0: 哎。
1: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0: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干栏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1: 这可不像话，这个啊！
0: 哎、
1: 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贴去，你这
0: 不是我会啊，
1: 说便宜话呢。
0: 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1: 啊，再唱再唱，
0: 哎。怎么样？
1: 先甭说大话，
0: 还有吗？
1: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0: 你
1: 哎，你再能接上来，
0: 嗯，
1: 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0: 那好，那好，您
1: 这个啊，
0: 哎，
1: 树叶，
0: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树叶吗？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儿，就这种岔曲儿，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47段管交费，
1: 也太便宜了。这个，
0: 你说您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47段管交的费了，
1: 您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儿啊？
0: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1: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儿、
0: 啊，
1: 那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儿也太多了。
0: 哦，
1: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0: 嗯，甭管它是青了长了，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儿，我都会。
1: 都会
0: 啊？
1: 哦，你都会
0: 啊？就是全会。
1: 我没告诉你吗？
0: 啊，
1: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0: 行、哦，你编的
1: 啊？
0: 你编的多少遍呢？我怎么不知道？
1: 我可气这人呢
0: 啊！
1: 你有能耐往下接呀、
0: 啊？那你往下唱。
1: 哎，
0: 你可就唱啊！
1: 我听着，
0: 好吗？
1: 树叶飘，树叶飘摇。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
0: 好好好，伴奏。
1: 出了处的耗子找没处的耗子去甩掉，找着那七店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失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失了个大姑腰，找着那七店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拿。
0: 别传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小子，
1: 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0: 我跟谁啊？我跟你。
1: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弹你弦吗？
0: 弹你弦，倒霉倒你弦上了。你们俩一成，
1: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么
0: 没唱什么？
1: 啊，
0: 闹了半天你弹弦，你没听见呢？
1: 这不唱小岔曲吗？
0: 小岔曲，这什么岔曲？
1: 什么岔曲啊？
0: 你没听他唱的吗？
1: 他唱什么了？
0: 他唱什么了？
1: 啊，
0: 他唱的那耗子，
1: 这不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0: 啊，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我不爱听。
1: 这我听不信心，你不爱听耗子，这
0: 诚心嘛？
1: 我说
0: 没影的事。
1: 让他生那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他是这么回事啊？他这个人呐，
0: 啊，
1: 素日不讲卫生
0: 啊。
1: 在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
0: 啊，
1: 把眼睛喝得通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炸似的，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2: 叫什么呢？
0: 叫耗子。怎么意思？成精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2: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要什么紧的？
0: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2: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0: 啊，
2: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吧？
0: 我说我拦着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2: 不说你。
0: 我说我拦了吗？
2: 你甭着急。
0: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2: 这不像跟您开玩笑。
0: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2: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0: 对了，
2: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0: 是啊，
2: 您说您那多干净啊！哎，您多干净啊！
0: 哎，连个票子都没有。
2: 啊，对了，您浑身上下连个票子都没有。
0: 没有。
2: 要有票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0: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你看这个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带传染的，
2: 别往心里去，您还我说啊，咱也别往下搞了。
0: 哎，对，
2: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0: 哎，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2: 怎么胡出主意呢？
0: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2: 咱唱吧，唱点有意思的嘛。
0: 别唱了，
2: 唱吧唱吧。
0: 没好的，净唱的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2: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0: 哎，那好，
2: 你也不懂啊。
0: 那不能那么说，
2: 你不懂啊。
0: 你这小看人，
2: 真是小看人。
0: 你说我会多少个？
2: 就是
0: 啊，
2: 唱你的，
0: 哎，
2: 人家能不懂吗？
0: 就是嘛。
2: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呢。
0: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你这老是先捧后发啊！我不懂吗？
2: 我这是替他让他唱，
0: 是吧？
2: 哦，你懂啊？
0: 啊，
2: 就冲你懂，我唱一个
0: 啊！
2: 就冲你懂，
0: 对，让他唱。我也懂，
2: 不一定，
0: 不一定。
2: 哎，不信你就听着，哎，我唱个啊。喜的是更甚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0: 哎，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2: 哎，
0: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2: 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
0: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2: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0: 这什么词儿？
2: 这词怎么了？
0: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
2: 嗯，
0: 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啊，
2: 这人呢？
0: 这还是耗子吗？啊，
2: 你那么着是那么讲
0: 啊？
2: 太好多心了。
0: 怎么？
2: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0: 有什么文典呢？啊，
2: 这段叫罗成托梦。
0: 这段可
2: 讲啊，
0: 这段可是太迷信
2: 啊，刚开。

0: 前窟窿看宫灯。
1: 住那地方
0: 啊？是住那
1: 啊？
0: 一炉坑，
1: 炉坑也住。
0: 嗯，对，吃的是餐茶剩饭，不用人盛。
1: 哎，这鬼也吃饭呢
0: 啊？不饿了
1: 啊？
0: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

0: 开成凳子了。
1: 哎，行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0: 是啊。
1: 结婚怎么咱正月十八结婚呢？
0: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1: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啊。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0: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1: 真好的吗？
0: 得叫您高兴。哎，让你喜欢的。
1: 哎，
0: 是吧？哎，打心眼里喜欢。哎，有文有典。
1: 哎
0: 哎，有文有
1: 典。对了，你唱点有文有典的。
0: 哎，听这段啊。
1: 爱听的。
0: 哎，
1: 你别唱这个了。
0: 没这个。
1: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的？唱吧，
0: 听着啊。碟碗拼敲盆罐扇摇，
1: 行，
0: 有点呢。
1: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讲什么有文有典的呢？就这个呀。
0: 这词句多文雅呀。
1: 不怎么样啊，这个。
0: 怎么
1: 啊？你没听他唱吗？
0: 嗯。
1: 碟碗拼敲盆罐扇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轿子。
0: 啊，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啊，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1: 干脆你们二位啊，
0: 别走别
1: 啊，
0: 您太好多心了，
1: 哦，
0: 太好多疑了。
1: 这不啊，
0: 这段多好啊！
1: 这好什么？
0: 有文有典呢。
1: 啊，这耗子上晚轿子好什么？
0: 这段有文有典，你知道吗？
1: 有文有典。
0: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1: 是吗？
0: 哎，
1: 这什么内容啊？
0: 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1: 啊。严嵩，对，
0: 这你知道吧？
1: 是知道。
0: 哎
1: 啊，
0: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1: 啊，
0: 贺客迎门。
1: 嗯，
0: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1: 哦，
0: 让大伙看。
1: 哦，
0: 纪晓棠最恨他。
1: 嗯嗯，
0: 那天他也去了。
1: 哦，
0: 在袍袖里穿一只白毛玉兔。
1: 嗯，
0: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1: 啊，
0: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1: 嗯，
0: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1: 哦，
0: 一时大快人心。
1: 哦，
0: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1: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0: 你往后听啊。
1: 往后听能好吗？
0: 过不了。
1: 哎，是啊。那您来了。哎，
0: 碟碗拼敲盆罐扇摇，
1: 就这句别扭。
0: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藏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1: 那你别馋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0: 我这是耗子出窝。
1: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对的，你这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0: 哎，
1: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0: 哎，别
1: 啊，我走啊。

0: 不骑着吧？
1: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0: 你就看这模样，哎，你就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能呲着牙乐，啊，笑面虎，他叫。
1: 您哪？多生气！你生那气干什么呢？
0: 我怎么不生气啊？
1: 哎，
0: 还不生气
1: 啊？我跟你这么说呀、啊，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压下去，那多好啊！
0: 我也唱
1: 啊，
0: 我唱什么？
1: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0: 啊，会的是不少啊。
1: 啊，唱吗？
0: 唱不了。
1: 怎么？
0: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1: 你这什么记性啊？这是？
0: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1: 啊，没关系。
0: 啊，
1: 你不唱也没关系。
0: 我不能，我就走。
1: 哎，别走。
0: 啊，
1: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0: 你有好的？
1: 当然了。唱个好的，
0: 唱好的，
1: 把他的气给压下去。
0: 我告诉告诉他，
1: 哎，
0: 啊，不是啊，你呀、啊，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1: 啊，听你唱，听你唱一段，我唱啊，
0: 好的啊，
1: 听着啊，
0: 你得细耳恭听，啊。
1: 戴帽升个虎皮洞桥，
0: 哎，不错吧？
1: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把尾摇。雪里送炭。

0: 这能更干净。
1: 好了好了，别藏了。说来说来说来，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就一会儿吧。
0: 我没什么，没什么。
1: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2: 好。
1: 哎，好就得了。
2: 真好，
1: 跟人家学习学习。
2: 哎，真格的。
1: 哎，
2: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1: 他唱这段
2: 啊？啊，
1: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2: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1: 啊？我
2: 不知道，你得问问你
1: 啊，问问
2: 你问问，
1: 给谁问呢？
2: 你问
1: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
2: 你问我，我学习学习呀。
1: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
2: 哎，
1: 您抱着学习态度，
2: 你问
1: 啊，我给你问问。
2: 好，问。
1: 你等着我啊。说累了啊？
0: 不是，
1: 是不是？
0: 不热闹。
1: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
2: 叫什么名字？
0: 我这段
1: 啊
0: 叫八猫图。
1: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哎，这行、太燥了，刚才轰的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0: 哎哎哎，听你问了，你别溜啊。
2: 这什么呢？
0: 这段啊叫八猫图。
2: 八猫图？
0: 怎么
2: 叫八猫图呢？
0: 哎，怎么没问呢？
2: 问问。
0: 哎，
1: 您这
2: 我说
1: 这也没有问了这个啊。
0: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2: 啊，
0: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2: 哦，对对，
1: 你等着啊。
0: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
2: 够八样啊。
0: 那个没问题，再问吧。
1: 我说
0: 啊，
1: 你这够八样吗？
0: 当然够了。
1: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0: 你说够八样，
2: 怎么就够呢？
0: 这个你不能问吗？
1: 我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撂馊腿来了上这。
0: 哎，春哥，这够八样吗？
2: 当然够八样了。
1: 啊，
0: 好，我数数你听听。
1: 对，给他
0: 好了。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1: 哎，整八样。
2: 哦，
1: 啊，
2: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1: 是啊，
0: 因为这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1: 吃我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静博先生和王宝同先生还有单弦前辈阚泽良先生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猫图》。上个世纪50年代，这三位先生呢先后到吉林工作，应该说啊，他们为吉林的曲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7: 是的
6: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紧，幽默与笑话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剧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王少林是王长林先生的公子，说到他的师承呢，他的师父也是一位相声老艺术家白英杰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王少林曹玉平合作的《乘车风波》。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他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的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他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掉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道机呀。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不，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记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吃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儿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奇给。汪威奇给、啊、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哦，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了。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这卡那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就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好，
3: 火。
2: 哎呦，
3: 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了？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道这儿一歪脖子。
2: 哎啊，什么词儿那个？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愣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甩点你，
3: 甩你一身呢？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点你，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呀，
2: 哎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儿？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
2: 我说你别滴，
3: 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喝滴答的。
2: 哎，对了，嘿嘿，真够热闹的。
3: 热闹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儿。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2: 够劲儿。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儿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怎么？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0: 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1: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那您说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
0: 啊，
1: 因为我不会唱。
0: 哦，
1: 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1: 我到你身。

0: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1: 哦，
0: 还气我，
1: 是吗？
0: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1: 有心看球呢，
0: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少林，你快看呐，这儿罚点球了。
1: 罚点球？
0: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1: 是吗？
0: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1: 是啊，
0: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1: 上房？
0: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1: 就是
0: 那天没说什么，
1: 我没理你，
0: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1: 可不嘛，
0: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1: 愣什么？
0: 没人。
1: 怎么没人呢？
0: 我也纳闷了、
1: 啊、
0: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1: 哦，
0: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1: 是不是挪站了？
0: 您说的有可能。
1: 没错。
0: 哎、啊、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1: 是吗？
0: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1: 终点到了，
0: 请您上车。
1: 上。哎，你就上吧。
0: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1: 啊，哎，谁说的话？
0: 踹我那大胖子。
1: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0: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1: 啊，这位也在这儿。
0: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1: 上车吧。
0: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1: 怎么了？
0: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1: 这功夫上来还有座。
0: 旁边站起一位来。
1: 说什么？
0: 小伙子，你等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1: 哦、
0: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1: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0: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1: 你说啥？
0: 没看见吗？
1: 啊，
0: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
1: 哦、
0: 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英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1: 哎，多新鲜这！
0: 你是指不到。
1: 怎么了？
0: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1: 嗯、
0: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1: 嘿，谁说的这个？
0: 顶水桶那位
1: 都在这儿了。
0: 我一看对个儿，有个妇女抱个小孩儿。
1: 哦，
0: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1: 谁呀？
0: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1: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
0: 的。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
1: 哦、
0: 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1: 是吗？
0: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1: 谁呀？
0: 我媳妇。
1: 哎，你这不废话？
0: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1: 哦，
0: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哎，也倒好。
0: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1: 说什么？
0: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1: 您爱人说什么、
0: 啊、您不知道。
1: 怎么意思啊？
0: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1: 哦、
0: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1: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0: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1: 就是
0: 回来的挺晚，和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1: 是
0: 回去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1: 你瞧瞧，
0: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1: 嗯，
0: 我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1: 是啊，
0: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啊，
0: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1: 你太不对了。
0: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1: 哦，
0: 我还怀疑有外心。
1: 是啊，
0: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1: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0: 我这叫什么人呢？
1: 哎，
0: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1: 哎，
0: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1: 说
0: 爹，
1: 又来了。
0: 爹。
1: 哎，对了，
0: 我说你回来了。
1: 他说什么？
0: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1: 躲得真快的。
0: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回家再说。
1: 哎，就是
0: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1: 嗯、
0: 那小孩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去了。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1: 他还真滴的。
0: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1: 他改了，
0: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1: 哎，一样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再请您听一段110施圣杰、刘同师徒合作。
3: 大家对刘同已经比较熟悉了。
4: 哎，
3: 他在咱们中央电视台首届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最佳逗哏奖，
4: 一点荣誉。
3: 他是我的大徒弟。
4: 对，从小跟师傅学艺
3: 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 啊，
3: 我觉得这都是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培养。
4: 是，
3: 我虽然我也尽到一点力量，但是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4: 不行不行，这跟师傅的培养分不开。
3: 很小就跟我学
4: 啊，
3: 那么那么 么高跟我学到家里，什么教我的，什么教我的。
4: 我看着像傻子，这是。
3: 别糟践傻子，
4: 我还不如傻子是怎么着？
3: 小小孩儿不懂事儿。
4: 小，
3: 我学，我说你想学啊？想学想就要这样，你要背背着往上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吃葡萄葡萄皮儿，吃葡萄去去外外外玩去。
4: 师傅对我态度多好，
3: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4: 盘带
3: 啊，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4: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啊，永远是孩子。
3: 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
4: 嗯
3: 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4: 是
3: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4: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3: 我就觉得他笨，
4: 哎，
3: 就笨。有时候我教他，他就学不会，我就着急。师傅特别着急。啊，
4: 那师傅
3: 啊，
4: 您说那个是我小时候是笨点儿
3: 啊，
4: 我现在都大了。
3: 不是，我觉得体重增加了，智商还那样，智商还那样，就是笨，就教几句学不会，又急得我哎一脑袋。
4: 现在我都获奖了，您当着大伙老这么说我，
3: 真的吗？
4: 小的时候笨
3: 啊，
4: 现在不笨了，
3: 现在聪明了，
4: 聪明。
3: 那这样吧。我当着各位观众，我再教你几句。
4: 哎，那可以。
3: 好吧，跟我学。
4: 哎，可以。
3: 好吧，能学上来吗？
4: 那没问题。
3: 这甭多了
4: 啊。
3: 我估计大概超不过三句，你恐怕就学不上来了。
4: 学话呀。
3: 啊。
4: 几句。
3: 相声演员嘛，就是我教你说，然后你学，超不过三句大概学不上来。
4: 我怎么给师傅留这么个印象啊？
3: 啊。
4: 我最佳逗哏奖啊，师傅。
3: 我知道。
4: 学话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3: 是。
4: 中国话外国话，
3: 当然中国话呀，外国话你更学不了了。
4: 中国话甭说三句啊，三十句三百句没有问题，不光话学得上来，动作表情手势跟你都一模一样。
3: 是获奖了，获奖以后就有点骄傲了。
4: 不是骄傲，
3: 那这样吧，我别教你传统的，过去什么喇嘛塔嘛的都没意思了。
4: 是，
3: 咱们就以这个周末喜相逢为题，
4: 以这为题
3: 好不好？
4: 啊，
3: 我教你三句话，
4: 可以，
3: 大家听一听啊，觉得这孩子笨，咱就给他鼓鼓掌啊，咱们刺激刺激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超不过三句学不上来，注意听这第一句啊，全一样啊，全啊。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4: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 错了吧？
4: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都一样吗？
3: 没错，
4: 没有啊，
3: 没错，
4: 没错，
3: 再来一遍，
4: 再来一遍。
3: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4: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 错了吧？
4: 没错呀。
3: 没错。
4: 您这鼓掌什么意思？
3: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4: 三句啊？
3: 就是。学三句
4: 啊，
3: 前两句都学了，
4: 对呀、啊，
3: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4: 这句也算呢，
3: 就这句最关键
4: 啊！
3: 我说错了吧，
4: 啊、
3: 你也说错了吧，这就对了。我说错了，
5: 那是没错，
3: 这还不错？怎么样，朋友们？永远长不大
4: 啊，
3: 永远是小孩。
4: 你这样师傅多难找啊！
3: 不是难找，
4: 冷不丁的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3: 三句话学不上来，
4: 再来再来再来，
3: 接着来，
4: 注意力没集中，
3: 集中也学不上来，
4: 不可能，
3: 加两句，
4: 加两句，
3: 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4: 不可能，
3: 注意听啊，
4: 来，
3: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4: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3: 错了吧？
4: 没错，
3: 几句了？
4: 来了。
3: 这回是真错了，得了，不考你了
4: 啊！
3: 刚才是说个笑话，
4: 对，
3: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学一学
4: 啊？
3: 就反映你的脑子快不快？
4: 是
3: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的责任呢，就是反应快，把社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相声素材，通过我们相声演员脑子。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声语言
4: 啊，
3: 然后在舞台上再把它展现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4: 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3: 哎，这就看这个相声演员是否聪明。
4: 对，
3: 这样吧，
4: 嗯，
3: 我给你示范一段。
4: 示范一段
3: 啊。你站这儿听，
4: 哎，
3: 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
4: 啊，
3: 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
4: 嗯，
3: 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4: 哎呦，
3: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4: 是吗？
3: 出点小笑话。
4: 出什么笑话呢？
3: 有一次
4: 啊，
3: 就前不久，
4: 嗯，
3: 他的老同学聚会
4: 啊，
3: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地亚大家都知道吧？
4: 知道知道。
3: 梅地亚二楼，
4: 嗯，
3: 有一个玫瑰厅，
4: 啊，
3: 定好了晚上6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4: 啊。
3: 6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6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没来啊？
4: 就是啊，
3: 我们这朋友没去。
4: 嗯，
3: 大伙儿一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喝吧。刚要吃，就这时候
4: 啊，
3: 一推门，
4: 怎么样？
3: 这同学进来了，
4: 来了，
3: 晃晃悠悠。
4: 嗯，
3: 到这时候已经喝了3番了。
4: 喝，
3: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4: 这什么玩意
3: 儿？这样。
4: 嗯。
3: 罚我3杯，先罚我3杯，
4: 不喝这样的还3杯、
3: 嗯、怎么样？当然、啊、3杯倒满了、拿起来咕咚咕咚咕咚3杯喝下去。
4: 喝
3: 喝完之后杯往上一撂，对不起各位，我还有个应酬，我先走了。
4: 你看，
3: 我先走了。
4: 嗯，
3: 再见。
4: 这就走了。
3: 再见。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梯。
4: 嗯，
3: 到了梅地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
4: 啊，
3: 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
4: 啊，
3: 高兴了。先生您去哪儿啊？梅地亚。司机纳闷儿，
4: 就是啊，
3: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
4: 嗯，
3: 怎么还梅地亚？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4: 喝多了吗？
3: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4: 啊。就是啊，
3: 你当我拉座儿。嘿，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醒醒，这就是梅地亚。啊，到了，
4: 到了，
3: 师傅，给你20，甭找了，我得劝你一句，以后开车别这么快。下了车，噔噔噔噔噔上二楼，来到梅花厅，一开门，对不起，来晚了，对不起，来晚，来晚，来晚，来晚，来晚，先罚我3杯，我先来3杯，
4: 又来3杯，
3: 倒上3杯，咕咚咕咚喝下去，一蹲那杯，趴桌子上睡着了。
4: 你看看，
3: 同学们一看，这位喝太多，
4: 就是啊，
3: 喝着喝着一看表，10点多了，
4: 啊，
3: 这位还睡着呢，
4: 怎么办？
3: 别叫他。
4: 啊，
3: 然后睡会儿吧，
4: 醒醒酒，
3: 咱们先走。
4: 嗯，
3: 反正门口有出租车。
4: 对，
3: 大伙儿就都走了。这位正睡着呢，冷不丁一睁眼，都走了，不管我了。行，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3: 门口有出租啊，我打车呀。扶着楼梯，一点一点下楼梯，到了门口一看，坏了，
4: 怎么了？
3: 10点多了。梅地亚门口那出租车都走了，
4: 就是啊，
3: 这怎么办呢？一琢磨，我劫一个，我站马路当间。
4: 什么模样这是？
3: 出租。
4: 嚯！
3: 泰森。This。
4: 嗯。
3: 骑什么呀？
4: 呵，说的什么呀这是？
3: 司机不敢停啊，出租车绕着走啊。
4: 啊。
3: 这会儿司机有个心理。
4: 什么心理？
3: 2个理由。
4: 第一个，
3: 一是看这人喝多了、
4: 嗯、
3: 这喝多不敢拉，
4: 对，
3: 找不着道，
4: 嗯，
3: 找不着家，耽误功夫。再有一个怕他吐车上，
4: 哎，
3: 大热天多脏，
4: 就是，
3: 所以开车呢绕着就走了，
4: 不给他停，
3: 围了好多人。
4: 嗯，
3: 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交警110。
4: 对，
3: 嗯，这时候滴滴滴滴滴滴来了个110。
4: 嗯，
3: 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喂喂，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意思？
4: 就是
3: 他一看有个车停着了，高兴了，呀，我打一个车啊！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有车拉我，好，咱送我回家。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4: 他怎么说的？
3: 我知道你1.1亿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胜杰、刘同师徒合作的相声110。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新华社的消息，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获悉，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在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在今天，重庆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都已经对此事故作出指示，并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另据报道，理财网站金钱智慧报道，亚马逊借鉴中国工厂经验之后，在旗下某些规模庞大的设施启用全新的人工智慧 AR 人力管理系统，结果上线没有几分钟，就有经理哀求工程师帮忙关闭。报道指出，大型企业越来越仰赖 AR 工具以争取效率最大化，各行各业劳工被迫日常工作纳入 AR 技术，但不是所有的劳工都对如此转变逆来顺受，尤其是城市持续出错的情况下， AR 不止冲击白领阶层的劳工，美国仓库厂房的某些劳工也发现 AR 同事有时候带来弊是多于利。亚马逊效法中国工厂的经验，在旗下几处规模庞大的设施启用了全新的 AR 人力管理系统。根据事办的计划推出初期的内部文件，由于人力经理对于实际情况了解较为深入，所以还是要经常介入 AR 来决策，忽略了软体跳出的建议，对于 AR 要求寻找能够规避的漏洞，或者干脆关闭某些 AR 装置。根据信息说，在仓库经理请求上级主管请现在就关闭程式，稍后会解释原因，以及请停用这套系统直到修复完成，一名亚马逊的工人对软体无法考虑不同员工之间的优缺点特质大吐苦水。他留言说，身高6尺、体重250磅的亨利追踪货物时，其实比67岁、体重不到100磅的亨利塔要强得多。商业内幕获取了内部备忘录与对话内容显示，亚马逊高层主管写道，经理阶层对于如何让演算法获得最佳使用并没有收到完善的指导方针，新技术有多少影响这难以衡量。他说，如果没有系统化的强制防护，就连最棒的科学恐怕都会遭到人工否决，或是与旧习惯灌给轻视。亚马逊确认今年当中将完成的首要目标就是强制执行 AR 管理系统。亚马逊发言人则表示，经理依然掌握决策权，新技术纯粹是为了让经理获得更好的信息以便做出决定，也能让经理挪出更多的时间支持手下团队。另据报道，透过 Costco、 亚马逊以及其他网络零售商贩卖的 Panasonic 品牌电烤箱，由于有触电 火灾之余而下令召回。受到影响包括在美国、加拿大两地卖出总计约13000多台的电烤箱。美国和加拿大主管均在公告中呼吁消费者立刻停止使用这一款家电用品，向商家办理退货以拿回全额的退款。 Panasonic 发现这一款家电产品存有触电或是火灾风险之后，在美加两国宣布全面召回。根据统计说，这款 Panasonic 的电烤箱在美国卖出11480台，在加拿大则是卖出了2184台。Panasonic 在声明中说，电线的绝缘会可能因为玻璃纤维套没有能够完全覆盖而变得保护不足，可能造成触电或酿成火灾。从2024年10月到今年的4月间，这一款 Panasonic 电烤箱在 Costco、 亚马逊以及其他线上零售商贩售，每一台单价大约170元。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收到4件消费者投诉的案件，指出这一款电烤箱导致断电或是跳闸，而另一件投诉则是指出电烤箱故障停止运作。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67.87， 跌幅是 0.90%， 收盘在 7465.9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406.55， 跌幅是 0.77%， 收盘在52146.42。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61.70， 跌幅是 1.40%， 收盘在 25520.24。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纽约依然高温，白天的最高温度94度，在夜晚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持续高温，晴到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3，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首先呢，这里又到了周末了，首先祝福收音机前的朋友，祝您周末快乐。这两天啊，在纽约生活还是有点喘不过来气，那就是因为加拿大的这一场山火。加拿大百余场的野火肆虐，引发了浓烟，所以在昨天呢，持续的覆盖了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天空。有人啊，昨天就在纽约市，你能体会到有一些轻微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然后呢，你在自己的身体上是找不到什么样问题的，是整个的空气都变成了这样。昨天从五大湖到新英格兰地区都有民众出现了不适的感觉，喉咙不适，上不来气，感觉肺部也不行。而根据统计说，大约有1.15亿民众暴露在不健康的空气品质当中，一直到今天，某些地区的空气不佳的状况还会恶化，因为风向把加拿大和明尼苏达州的失控的野火浓烟都往南吹，那热昌琼的这个现象又把浓烟困在地面附近，从15号晚间一直到昨天16号的清晨，芝加哥、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以及纽约的空气品质在世界主要城市当中都属于最糟糕、最糟糕的。包括纽约市在内的人口稠密的地方官员都纷纷的呼吁民众啊，最好待在家里。如果必须外出，那么你应该不要在外面走得太久，最好是戴上口罩。受影响的超过上亿人，这是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这空气呢是最糟糕的。加拿大呢，安大略省在15号晚间有135起野火正在燃烧，受到野火烟雾的影响，负责监测数百名的居民的空气品质指数的感应器记录的数值，最近有时达到了危险标准值的两倍。而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空气品质数据都飙升到了高度危险的程度，有公共卫生专家因此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待在户外。另外呢，测量五种污染密度的空气品质的指标超过了300，也就是超过300的话就代表空气具有危险。俄亥俄州的托勒多还有密尔瓦基、底特律等地在昨天 AQR 指标超过了500，真的是太可怕了。最浓密的烟雾在昨天向南移动了，最远抵达了马里兰州，向东则是延伸到了宾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薛伯德说，密尔瓦基在昨天出现了当地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空气品质的记录，街上几乎无人冒险外出，许多人都戴着口罩，仿佛新冠疫情时期的那个场面好像又回来了，只露两个眼睛。多伦多有两家医院因为空气品质恶化，导致前往急诊就医的人数增加了80%，患者的症状都一样，他们都是呼吸急促以及胸口疼。数百万的民众昨天在不断扩散的烟雾底下又度过了闷热的一天，北美广大地区都笼罩在烟雾底下，
摩天大楼和太阳都被遮住了，市立公园和游泳池也被迫关闭，民众的眼睛、喉咙都出现了灼疼。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拉迪奥说，纽约地区空气品质警报将会持续到昨天的午夜，野火的浓度估计到今天的早晨。那你

早晨，那你现在感觉走在路上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其实啊，在这两天，在纽约、新泽西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就是世界杯的决赛。世界杯的决赛呢，是在19号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球场举行。所幸的是啊，周末期间有一场降雨，将能够为这个烟雾的问题带来一些缓解，也希望那个时候让空气变得更加干净。如果要是没做好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空气下，如果在这样的空气下的话，那个球员们奔跑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这个空气啊，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然后今天呢，希望明天又比今天好一点，然后到了19号，一切就都解决了。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觉得空气不对了，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呼吸困难。以前啊，呼吸呢算不上什么事儿，你都会喘气，可是当空气有问题的时候，你就真的要一口好的空气也是奢望了，你就真的不会呼吸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局正在追缉一对今年夏天横行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机车抢匪。这个团伙在不到一个月内犯下了至少29起的抢劫案，受害者年龄从14岁的少年到80岁的长者都有。警方已经逮捕了其中一名17岁的嫌犯，另一名共犯目前仍然在潜逃。在这里呼吁知情的民众能够提供线索。警方表示，这一对抢匪从6月15号到7月10号之间流窜作案，手法高度一致，两人都戴着黑色的蒙面头套，共骑一辆机动的脚踏车尾随路人，趁他们不备的时候强行的扯断颈上的项链，迅速的逃跑，全程啊只有几秒钟。警方说，多数案件发生在上午近中午的时候以及下午的这个时段，所幸的是29名受害者都没有受伤，但是财物的损失倒是不小。在6月24号的时候，在下午1:30左右，两人在布鲁克林绿点区纳苏大道和曼哈顿大道的交口，企图抢劫一名43岁的男子，不过抢劫未果。20分钟后，两人在不到半英里外又故技重施，再度锁定了一名45岁的女子下手。在7月5号时，是两嫌犯横跨皇后区的欧松公园、森林小丘以及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和绿点作案，一天之内接连传出6起抢劫案。另外，两嫌犯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项链，警方指出，在7月1号时，两人涉嫌在皇后区的布莱尔伍德偷走了一辆41岁男子的轻型机车。7月4号时，两人又在罗斯福大道窃取了一辆无人看管的摩托车。除了上述地点，两嫌犯的犯案足迹还遍布阿斯托利亚、长岛市、里奇蒙丘、瑞杰乌、杯塞、杰克森高地和法拉盛等多个社区。那他们呢是被监控视频拍到了，民众看到和照片影片中特征类似的人，请您立刻报警。紫锥热线是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张拍摄于2007年9月的照片显示，当时20岁的梅西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主场若坎普球场的更衣室拍摄现场，替年仅6个月大的亚马尔洗澡。将近20年前，摄影师蒙福特为一名留着长发的年轻球员和一个男婴拍下了一组照片。照片中，这名球员双手沾满着肥皂泡沫，在塑胶澡盆中帮婴儿洗澡。当年那一名球员就是梅西，而男婴则是亚马尔。可是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张是为了慈善的年历所拍摄的照片，会在多年后成为足坛一段近乎传奇的注脚。马上要到来的19号，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将在世界杯的决赛中迎战亚马尔所在的西班牙队，一个是39岁的足坛传奇，一个是19岁的超级新星，两人的故事从澡盆中的偶然相遇，一路延伸到了世界杯的最高舞台。蒙福特在最近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现在我开始有些怀疑了。然后他又说，这已经超出了合理解释的范围。在2007年，巴塞罗那当地的媒体《每日体育报》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制作一个慈善的年历，亚马尔的母亲透过抽签获得了拍摄机会，尚在襁褓中的亚马尔又恰好被安排与当时初露锋芒的梅西搭档。十几年后，命运的两端先后在巴塞罗那交汇。在2021年，受球会财政问题的影响，梅西含泪告别了巴萨。两年后，亚马尔在若坎普球场迅速的崛起，成为球队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从梅西离开到亚马尔登场，巴萨完成了一次时代的交接，而那张旧照片也有了全新的意义。蒙福特一度忘记了这一次拍摄，直到2024年欧洲杯。在那个时候，亚马尔的父亲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照片，外界才发现了这一段奇妙的往事。在那一届赛事中，亚马尔帮助西班牙队夺冠，照片也随后迅速的走红。如今随着两人在世界杯决赛的相遇，这组影像再次的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蒙福特说，这真的比电影剧本还要精彩。作为一名巴塞罗那的球员，蒙福特也陷入了幸福的两难。在巴塞罗那街头，既能看到孩子们身穿亚马尔的巴萨或者是西班牙队的球衣，也能看到梅西在巴萨阿根廷队以及迈阿密国际时期的球衣。蒙福特说，我的心被分成了两半。他说，我对梅西有着永远的感情，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但亚马尔也打破了人们原有的想象，代表着一个年轻更加多元的西班牙。

从一张几乎被遗忘的慈善照片到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梅西和亚马尔之间的缘分跨越了将近20年。当年的男婴如今已经成长为足坛新星，昔日的青年球员则是走到了传奇生涯的另外一个十字路口。决赛中，无论最终谁捧起大力神杯，那张澡盆中的合影都已经成为足球世界最奇妙、最奇妙的故事之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会在7月19号在新泽西体育场点燃战火。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将会在本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设置一场表演，此举预计将大幅延长中场的休息时间，打破了足球竞赛的规则中的相关规定。这也将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引进了中场表演。国际足总预告指出，本场演出时间为11分钟，麦当娜、夏奇拉、小贾斯汀等艺人将登台亮相，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考虑到演出可能会需要搭建或者是拆除舞台，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预测说，本场的决赛中场休息的实际时间长度会达到20到30分钟。但是现行的足球竞赛规定第7条第2条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时休息，而且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事实上呢，20到30分钟的预测并非是凭空而来。同样在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2025年俱乐部世界杯决赛也设置了中场表演，导致中场休息时间实际长到了25分钟。2024年美洲杯决赛的中场休息同样是因为表演而延长到了25分钟左右。值得一提的就是，负责制定规则的世界足球协会理事会曾经在2021年11月否决了将中场休息从15分钟延长到25分钟的提案，理由是多位成员表达了担忧，特别是考虑到长时间不活动可能对球员的健康和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如今国际足总却屡次的在国际赛事中主动的引入了中场秀。本场世界杯开赛以来，从规则到仪式处处可见美式体育的影子，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强制补水暂停。不少球迷都调侃说，补水暂停将90分钟的足球比赛切割成类似于篮球比赛的4节制。而就在决赛前夕，国际足总又宣布冠军队的成员除了奖杯之外还将获得颁发定制的冠军戒指一枚。国际足总在官方公告中明确说，这是将美国标志性的体育这一传统带给了全世界的足球。这一系列的操作让人越发的感受到美式职业体育的商业逻辑对世界杯的渗透。前国际足总的主席布拉特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批评说，世界杯正在变成超级杯的翻版，并质问国际足总将走向何方。而针对各界的质疑，本次表演策划方的负责人杰金他回应说，国际足总延长中场的休息时间是无比正确的。批评者们你们说没有抓住重点呐。杰真说，足球有自己的节奏和规则，这当然很重要，但世界杯并不是常态性的赛事。面对单项体育赛事能吸引的最庞大的观众数，把它当成一场普通的周末比赛才有问题呢。不过这一个安排已经造成了现实上的困扰。英国卫报报道说，部分转播商正在为可能延长的中场休息而发愁，
他们向国际足总询问中场休息的实际时间到底是有多长啊，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回应，这导致他们无法安排广告时间，无法出售广告时段，这对商业广播公司来说是巨大的问题。另外呢，据多家英国媒体也报道， BBC 已经决定不转播这一场中场表演，而是将和以往一样，在中场时间由棚内嘉宾对上半场比赛进行战术分析。目前国际足总仍然没有公布决赛中中场休息的具体方案和时间长度，参赛的是西班牙和阿根廷，他们双方也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表达任何的意见，或者说发表任何的意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在昨天公布了一份起诉书，指控两名中国公民涉嫌参与杀猪盘网络投资欺诈活动，并合并洗黑钱超过4300万元。两名被告在当天被逮捕，并在下午在华裔美国地方法官James R. 曹面前接受提审。涉案被告现年27岁，居住在布鲁克林的陈卓莹，以及38岁居住在皇后区的张浩杰。联邦检察官若切拉、助理司法部长杜瓦、国土安全调查署执行副局长康登、联邦调查局 FBI 纽约办事处的助理处长巴纳克尔、国税局刑事调查处纽约特别探员查维斯，以及联邦邮政检察局纽约分局局长拉科沃德联合宣布了逮捕行动。检方指控被告在2020年和2022年期间管理一个由10多个人组成的洗钱网络，成员分布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他们以空壳公司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用于洗钱俗称杀猪盘的投资欺诈赃款。诈骗分子通过社交软件或是短信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关系，引诱他们投资虚假的项目，并展示虚假的利润，以骗取更多的资金，最终将资金席卷一空。起诉书指出，陈卓莹和张浩杰伙同中国境内的共犯，将骗得的资金转移到海外。两名被告以及同谋共掌控了大约45家空壳公司和140个公司银行账户，主要分布在纽约东区，累计清洗了至少4300万美元的犯罪所得。若切拉还强调，两名被告是该精密洗钱网络的核心成员，将超过4000万元的受害者的资金转移到中国的银行账户，当局将会持续的追究此类剥夺他人财产的法律责任。杜瓦表示，打击支持投资欺诈的中国洗钱网络对保护美国民众至关重要。康登说，被告营运该非法网络，榨取无辜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国土安全特遣队将全力的取缔跨境金融犯罪。此案是由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商业及证券欺诈组以及司法部洗钱毒品没收组负责检控。助理联邦检察官温特劳布·伯曼以及庭审律师加拉索、杰伦斯基和罗森共同主持诉讼。如果洗钱合谋罪成立，两名被告每人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刑罚。

前发生轨道火警以及乘客意外，接连曼哈顿和皇后区的 N 线、W 线、R 线服务严重的延误， EFBD 以及1号线也受不同事故的影响。早高峰通勤族需预留更多时间或改用其他路线。大都会运输署 MTA 表示，曼哈顿和皇后区之间的连接隧道发生了轨道火警后， NRW 线这些列车服务严重的受阻，当局没有能够及时公布火警起因、是否有人受伤以及列车什么时候恢复正常。这三条线都是往返曼哈顿与皇后区的重要的通勤路线，对前往中城、金融区以及皇后区的乘客影响特别大。另外，曼哈顿七大道车站一名乘客被列车撞击后，一线列车一度改道。 MTA 大约是在今天上午8:43宣布，南行一线列车自第五大道53街起改经 F 线前往西四街华盛顿广场站。为了配合改道安排，部分南行 F 线列车从皇后区长岛市的法院广场这一站之后就改经 G 线前往布鲁克林伯根街。乘客需留意列车月台显示以及车内的广播，以免因为改道而错过目的地。七大道站同时另有乘客需要医疗协助，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到场处理，令南行的 BD 线列车延误。MTA 没有说明该乘客的具体情况。另外，布朗市231街附近也传出了轨道火警，市消防局到场应对，一号线列车因此而延误。上述事故分散于多条干线，所以令今天早晨的地铁服务可以说是大热天却雪上加霜。MTA 在这里提醒乘客，如果天天赶通勤的朋友，一定要下载他们的官方的 APP， MTA 的官方 APP 或者是 MTA 的一个网手机应用程式来查阅及时的服务，并且在出门前要确认路线。由于现场处置列车调度可能随时变动，前往曼哈顿以及皇后区之间的通勤族应该要考虑其他的地铁线路、公车或是其他的交通方式。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

0: 定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金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2: 美金你好，大家好。
1: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2: 很荣幸。谢谢邀请。
1: 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2: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写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我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编程序。
1: 哦，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2: 对，看
1: 这
2: 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1: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2: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对，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1: 嗯，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2: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是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说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边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家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的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说一直在就是说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说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95、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呢、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1: 对，非常贴切啊。对。
2: 然后过了不久就说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呢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

0: 还继续，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师的网络预刊，
1: 嗯、
0: 对，我在那儿做了很，一直还在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
1: 嗯，
0: 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着。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
1: 嗯、
0: 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
1: 嗯、
0: 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一个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
1: 更多了，
0: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我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
1: 嗯、
0: 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
1: 嗯，
0: 所以大概也就10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洗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1: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0: 平稳的
1: 相对平稳
0: 的婚姻，对，
1: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0: 我觉得就是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1: 嗯、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0: 我真没有这样计算过，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是不是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
1: 嗯、
0: 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1: 嗯，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0: 写字的人
1: 写
0: 字，
1: 写字的人写字，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0: 所以这个对，就
1: 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0: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他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造。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境》，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这手机和人之间有个边境，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20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就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1: 嗯、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 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0: 对，
1: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吧？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的，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在上班，因为你要
1: 能出去，
0: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还有我丈母娘都在，我3个人都说我去。就是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1: 对，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是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0: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了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1: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0: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其实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1: 我有一个房间，
0: 对，有一个看不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作，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
1: 二姐，
0: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1: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0: 对，
1: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0: 对吧？
1: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0: 怎么提炼出来？对，
1: 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初初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0: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1: 对，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0: 抓
1: 住
0: 他
1: 的
0: 胃。
1: 那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
0: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1: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 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的女人。
1: 不会做饭的女人。
0: 对啊，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袅袅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1: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0: 不怎么进去，
1: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0: 娇生惯养，
1: 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不好吃，
0: 忘了醋，对，
1: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0: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一个人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1: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0: 对，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
1: 对，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英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英帆，谢谢您。
0: 我谢谢梅坚，谢谢大家，大家的收听。希望
2: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英帆的作品赏析。英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英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英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有女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英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0: 母亲养鸡，英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带回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 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竖式走还不如竖式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剂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争抢喜欢和怨恨，也挺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了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生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出去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者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者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惯例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者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
3: 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地蹲下来，翅膀也无奈地松弛垂地，口中直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使得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他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他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她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嗅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才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当我们物候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邻庄人懦不可遏，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 call 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得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月饼、门饺等吉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 才是他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4: 我看过他那时的照片，我的妈妈她长得很美，带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我想会有很多人喜欢她。